0: 子涵。
1: 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
2: 是。
3: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哼。
0: 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四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
3: 什么问题？
0: 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据你说，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
3: 嗯，是啊。
0: 首先，我与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第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丝灯冲锋枪。
3: 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0: 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就已经是尸体了。
3: 你是个可怕的人。
0: 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
3: 不许再生气了，我都向你道过歉了。我会补偿你的。
0: 不必，还是补偿你那些死去的弟兄吧。
4: 你们聊完了没有？天都快黑了，我们是要在这里过夜吗？
0: 五点了，林上校，你看呢？
3: 好大的醋味儿啊！
4: 哼，
3: 程长官，我们救国军第二旅驻扎在离此20里的安顺寨，今夜我们就到那里安扎。
0: 哦，这一带不都已被共军占领了吗？
3: 放心吧，共军占领的不过是周围的城镇，像安顺寨那样的深山中，他们是插着翅膀也飞不进来的。
0: 好吧。
5: 老板，
6: 玉贤有消息了吗？
5: 嗯。
6: 什么？他发觉了？
5: 是。
6: 看起来这个程汤不太好对付啊。
5: 老板，林玉贤在电报中对程汤是赞不绝口，他认为程汤的身份绝对可靠。
6: 我看到了，女人永远是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他不明白眼睛是会欺骗他的。
5: 老板，您的意思是？
6: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5: 哦，为什么？
6: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程汤与几天前的程汤不太一样。
5: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6: 多年的职业

0: 惯养成了我这种直觉，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记着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是无孔不入啊，你能想象得到吗？华北剿总副司令傅作义长官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他们的可怕由此可见。黑鹰计划关乎西南全局，因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位经过共区的少将编练官要多试探试探，一来要试试这个被毛局长称为刺杀大师的程汤究竟有几斤几两，二来再探一探他的底细，务求做到万全无虞。
1: 也就是说试探计划继续执行。
0: 当然。哦，给宜宾的红雪儿、吴叔斗发报，要他们做好细节，不要再让程汤识破。
1: 是。
0: 给程汤发报。
2: 是。
0: 程汤武帝，新闻地已安抵安顺寨，甚慰，旅途劳顿，辛苦了。文帝与前去接应之林玉仙部发生轻微摩擦，实属误会，兄已发电严责之，帝勿为念，当以党国大计为重，我已严令沿途接应所部勿使此类事件再发，兄翘首盼望吴帝早至。老板

0: 营长，老狐狸，这家伙狡猾得很，虚情假意，轻描淡写，把责任推到林玉仙的身上，这就说明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2: 营长，你是说他们还会继续试探？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
0: 我们也要改变策略，不要戳穿他们，将计就计，顺水推舟。
1: 嗯，
0: 回电。
1: 是。
0: 电闻已息，兄心系党国，弟钦佩之至。 岂敢因小小摩擦心生记恨，定当与诸公精诚团结，共谋大事，成汤。
2: 哼，这个成汤还算识大体。
3: 嗯，老板。 是不是给红雪和吴叔斗发报？后面的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伤了和气。
1: 嗯，可以。

0: 你在啊？怎么不出声啊？现在想起我了？什么意思？你跟那个女特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嘘，小声点。哎呀，别碰我！怎么，说他你心疼了？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看看你们两个刚刚那副样子，他还挽着你的胳膊，真让人作呕。有件事我不太明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生气？我看不惯。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吗？我懂，你是嫌我碍你们的事儿了。
0: 好，我走。哎，雅琴，你为什么拦着我？你不是讨厌我、嫌弃我吗？你小声点，好不好？你忘记了，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呀，太爱冲动，也太不冷静。
1: 今天下午面对那些特务，你差一点喊出“我们也是共产党”，对吗？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是看到他们要杀你，我才……
0: 我明白。可你记住，要处变不惊，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想一想。
1: 如果你今天说出了实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我错了。我并不是要教训你，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处身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中，
0: 周围枪击环伺，只要有一点疏忽，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我懂。
1: 还有，我并没有心疼林雨仙，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可不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接近你，我以后不会了。
0: 休息一会儿吧。

0: 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你没有走错。傻站着干嘛呀？过来呀。
1: 林上校，有事吗？

0: 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的和我说话吗？那我应该怎么样呢？叫我玉仙吧。我们两个人见面才不到2个小时。有的人待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有的人。 只要1分钟就足够了，2个小时已经够长了，不是吗？嗯，陈长官，
1: 我就是那个1分钟的，是吗？
0: 你说呢？

0: 和你同来的那个女人，她很喜欢你。你们是情人吗？她是一位军械专家，我很敬重她。别骗我，女人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得出，她很喜欢你。
1: 也许吧，可我是来执行黑鹰计划的。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我，女人对你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
0: 一会儿在前厅设宴，为你接风。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嗯，你和他说什么了？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1: 怎么？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

0: 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

0: 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

0: 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你认为一帮牲口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
5: 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
6: 马上行动！
5: 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有，要暗，要远。
7: 你不是不愿意开枪？
8: 我来。
2: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和他说什么了？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1: 喜欢他，是吗？
0: 怎么？

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

0: 你不是我的男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更不是。再敢打我，我就宰了你。你答应过的，要和我在一起。哼，不错，我曾经是这么说过。
1: 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你这是在折磨我。哼，
0: 这不正是你喜欢的吗？
1: 你见到这个男人还不到半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不管，只要我喜欢。

1: 丞长官驾临，必寨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便是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孟海马上校。
2: 久仰，
3: 久仰。
1: 丞长官，请上座。
2: 林上校，孟旅长，请。
4: 等等，程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程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两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
2: 是啊，谁见过刺杀大师？就是我，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老李，大师， 个个是顶尖高手。
0: 对，
2: 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
1: 是啊，
3: 什么？
2: 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
4: 对，
5: 让他露一手，
6: 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4: 对，
7: 就是
8: 露一手，
9: 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10: 乌合之众这四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2: 程长官说什么？
10: 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
11: 你是说什么呢？
12: 谁是乌合之众？
13: 跟他照亮照亮，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14: 对，说
15: 话
14: 吧，
15: 你说什么话？
13: 就是说话啊，大哥。
2: 怎么样？听见了吗？
10: 听到什么？蠢驴的叫声吗？
16: 你说什么呢？
2: 好，有种！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二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滑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乌合之众。
17: 对
18: 对，比试比试，
19: 上来，
20: 比试比试，
21: 对，
10: 跟我来这套江湖

0: 我华夏到了，你们都得死！说吧，怎么个比法？
1: 白三官，
2: 孟开马，一旦出了事，你要向老板解释。
3: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

大英雄，程长官看看，这三关是怎么过的。

老七，

0: 程长官，就看你的了。
1: 让开，让开，让开！你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大哥吧，你别去，别去。
0: 怎么，程长官不敢了？要说程长官耍耍嘴皮子，勾搭勾搭你，这我兄弟肯定比不了。可说到豁出性命、动真格的，那不过没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
2: 你们先，
3: 没了，
4: 咱们俩不成了。哎，你要耍嘴皮子，傻了吧？
1: 孙峰，闭嘴！
5: 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
0: 哎呀，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听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
5: 请吧，程长官。
6: 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
1: 别逞强了，
7: 脸上台阶上不下。
6: 我程汤走过三关，只要是肉皮破了一点，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
0: 我没听错吧？啊！
6: 少废话，把你手里的大洋扔到锅里。

0: 小刀教的高手们，你们不都是好汉吗？怎么，想跑啊？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1: 没了，你们呢？英雄好汉们！
2: 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啊，是。
0: 当之无愧，当之无愧。程长官，请坐吧。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甲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这太神了！这啊！
3: 怎么样，满意了？这个程涛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哼！哎，一号，今天你露出几手，可把这帮王八蛋给惊着了。我觉得你好像又回到了关东山，又像那个燕大侠了。
4: 是啊，你那手牌子枪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5: 太绝了！嗯，
3: 行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土匪是欺软怕硬，不耍狠的收服不了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厉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
5: 本想着总算能好好吃上一顿，可没想到这帮狗土匪来了这么一招，这肚子可真有点打鼓了。
6: 铁蛋，
5: 哎，把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分发。
6: 来，给你。
7: 我能进来吗？当然可以。肚子有点饿了，你们有吃的吗？这，你们笑什么？我们也正商量这件事呢。嗯，谢谢。坐吧。嗯，来，走。嗯，谢谢。 这些土匪太可怕了，拿人命当儿戏。

0: 那个叫老七的，浑身上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真是恐怖。也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能治得了他们。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笑>
0: 嗨，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一号从前在关东山，就是个土匪，见了就哆嗦的大侠。他有个绰号，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2: 行了，别瞎吹了。
3: 哎，这怎么是瞎吹呢？雅琴姐，这个都是真的。土匪狠，他比土匪还狠，所以啊，关东山的土匪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
4: 还真是的，刚刚在大厅，他把那个土匪扔在钉板上踩着过去，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么和气，怎么心会这么狠呀？<笑><笑>
2: 好了。
5: 说正题吧，明天就要到宜宾了。我想敌人的试探不会停止，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绝不能露出破绽。
6: 程长官，有事啊？
5: 今晚孟旅长实在是太失礼了，这些饭菜请赵女士和各位弟兄们慢用。好，多谢。程长官的酒菜，我已命人送到你的房中，请吧。
2: 不必了，我已经吃过了。程长官，
5: 不要客气，我和孟旅长要向你赔罪。
3: 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还不去？
2: 好吧。
5: 请。

0: 大哥，
1: 怎么样？
0: 林姐去了程昌的房间。
1: 啊、这个贱货，赵四，我看程昌这小子靠不住，八成是共产党的情报员。你以后你给我日夜监视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
0: 放心吧，大哥，包在我身上。
2: 你在找什么？
3: 孟旅长呢？
2: 他没脸来了，让我代替。
3: 是这样，
2: 我敬你。
3: 敬我什么？
2: 敬你这身惊人的功夫。

0: 你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1: 哦。
0: 镇定，冷静，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散发着寒气，叫人都不敢接近。
1: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呢。
0: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只有好男人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
1: 哼。
0: 你有爱过的女人吗？
1: 曾经有过。

0: 定很美吧？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死了。
0: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爱过别人。残缺是美丽的，只有遗憾的爱，才会永远留在心里。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少一点爱比较好。
0: 哦。为什么？
1: 那样，我的命能长一些。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相信我，会有很多女人爱你。因此，我不想成为你的唯一，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唯一。我只要现在。
1: 孟海马很爱你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刚刚在大厅里边，我就看出来了。
0: 坏蛋。
1: 看起来，孟旅长倒是个痴情的人。今晚他这样对我，我并不觉得意外。然而，对于你，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
0: 哦，为什么？
1: 你喜欢男人为你争斗，为你拼得你死我活，对吗？
0: 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喜欢男人，而且喜欢那些不容易上钩的男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钩，你就会觉得厌烦，觉得无聊。于是，你便要准备进攻下一个目标了。孟海马，便是那个不幸的上一个目标。
0: 别说了，
1: 被我说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孟海马吗？
1: 你觉得他自己会知道这些吗？我不希望因为女人和孟旅长结下冤仇，因此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0: 你是个可怕的人，可怕的人。
1: 那是因为从没有人看穿过你的内心。

0: 你一直在外面听我们的谈话，对吗？
1: 是的，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0: 这样能让你自己好受一些吗？
1: 至少我知道了，你并不爱他。
0: 他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进入。一旦有人看穿了，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年前，在关东，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
1: 这个女人，她爱你吗？
0: 她叫大莲，穷苦人出身。

0: 做了土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爱，也许说是战友更确切些。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死了，被杀死了。
1: 对不起。
0: 没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1: 我，
0: 你想说什么？
1: 我。
2: You're the one I care for the most. I hope I have the same place in your heart.
3: I care for you the same as you do for me.
0: 好了，快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1: 你的英文已经说得很好了。

0: 玉贤，你回来了。和谈谈的怎么样？他是个混蛋，混蛋！
1: 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贤，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0: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
1: 程汤，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你想怎么做，我帮你。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玉贤，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0: 那你帮不帮我？
1: 当然帮你。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0: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

0: 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重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
1: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
1: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

0: 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连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3: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元，2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

0: 两剂，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驻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玉贤，你回来了。和他谈得怎么样？
1: 他是个混蛋，混蛋！
0: 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贤，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程涛，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1: 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
0: 玉贤，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1: 那你帮不帮我？
0: 当然帮你。

0: 老李，
1: 来了。同志们，今天接到野司通知，首长将于。

0: 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
1: 3天以后，局长，不是说可以延期吗？
0: 首长指示，大会要如期举行。同志们，目前重庆地下潜伏着很多武装特务，这些人一直在蛰伏待机，因此沙坪坝大礼堂的安全保卫问题是重中之重。让老李谈一谈吧。好，几天前。
1: 我们军联处接到地下党5号情报员发出的信息，敌人正在策划一场刺杀行动，目标便是沙坪坝大礼堂。然而，5号情报员因身份泄露，与组织失去联络。
2: 是的。这些日子，我们军联处在地下工委的配合下，正在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计划，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粉碎敌人的阴谋。
0: 你们有把握吗？
3: 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嗯，保卫局的同志还有问题吗？啊，首长，那我就说两句。我想说说沙坪坝大礼堂外的保卫情况。开会当天，与会代表们会在礼堂外列队。为了安全起见，我想请工委的同志们把参加这次活动的代表名单给我们列一下。首长，您看吧。
2: 处长，这是你们老家送来的东西。
1: 好，你去吧。嗯。

0: 请进。啊，玉霞总监。
1: 老李，武浩已经与我恢复了联络。哦，这么快？刚才会议室人太多，我就没有说起。武浩在消息中说，敌人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沙坪坝大礼堂，很有可能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与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哦，还有什么？武浩还说。
0: 敌人在等待一个叫程汤的人到达重庆，计划便立刻开始。
1: 余霞同志，这个程汤是我们楼内部的情报员。哦，可靠吗？非常可靠，具体情况我会向你说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武浩与程汤尽快取得联系，开展行动。是不是太仓促了，容易暴露？
0: 目前时不我与啊，要尽快查清敌人的计划，否则……好吧，我设法安排。嗯，老板。
2: 先生，有泰山牌香烟吗？先生，您算来对，这条街上只有我们家有。您打算来多少？那就要看价钱。哎，好说好说，您里边请，咱们好好谈，保准让您满意。
0: 好啊，你们的动作可真快啊，不敢耽搁呀，来了就动手，
2: 这还用好几天？
0: 穿上大褂，像个老板。咱们楼上说话。啊，哎，风雷一号有消息吗？刚刚接到一号电文，他们已经到达宜宾。嗯，非常好。一号在电文中还说。
2: 敌人似乎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接二连三的试探。哦，有这种事，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行动。
0: 怎么配合？一号想得很周到，没有问题，我去安排。
2: 太好了。啊，
0: 野司首长已定于16号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2: 16号。 还有3天了。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你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疯的一号，要他抓紧时间行动。
1: 是，
0: 啊，还有，你转告一号，重庆工委打入敌人内部的五号情报员，随时有可能与

0: 好了，陈长官，时间差不多了，你该上船了。到了重庆，自会有人接你。
1: 好，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在这里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0: 怎么，连句再见也不说吗？
1: 再见。

0: 进来。有事啊？
1: 给您送水。
0: 放那儿吧。
1: 嗯。
0: 给。
1: 啊，谢谢。
0: 这船什么时候到重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到。
0: 好，你去吧。嗯，

0: 你在看什么？
1: 哦，没什么。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0: 我住在6号仓房。我问过服务生，明天下午到重庆。陪我到甲板上走走。
2: 怎么了，雅静？有心事？当初一心想报仇，这才要随你来重庆。可这两天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令我心里非常害怕。双姨，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后悔了？怕你失望，更怕拖累你们。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0: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适应。咱们这一行几人，除了你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们全靠你了。你就别安慰我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一张嘴就觉得要说错话，弄得自己神经兮兮的。真不明白，军统特务要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你说呢？
2: 我也说不上来。雅琴，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枪械制造吗？
0: 干我们这行，只要与武器有关的都要精。如果一定要说最专精的，应该算是爆破。
1: 爆破？
0: 是的，尤其是针对桥梁建筑的整体爆破，比如说。 炸药的安置点与力学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炸药用量及引爆时间的计算等等。
1: 是这样。
0: 在美国，有很多废弃的桥梁建筑拆迁时的爆破方案，都是我策划执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更精一些，实践也多些。

0: 怎么问起这个，对你有用吗？哦，我只是随便问问。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是个很难琢磨的人，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有些事情，如果我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否则，我就该闭嘴。
1: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也没有用。为什么你说的话，我都感觉有道理？因为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一号，有事啊？你们说事儿吧，我走了。怎么了，四海？收到三号电文，说，电文里说。
0: 叶斯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会见各界代表。16号，就是3天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
1: 3号在电文里还说，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与我们联系。
0: 5号情报员，5号，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你去吧，把电文销毁。

0: 了。
1: 对不起。
2: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0: 和你有关系吗？
2: 老兄，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是要惹祸上身的。
0: 趁我没有发怒之前，赶快滚蛋。
2: 好，你有种。

0: 服务生，先生，有事吗？
1: 餐厅在哪里？
0: 转过这道弯，下楼梯右转。嗯，
1: 谢谢。

0: 您的餐。
1: 嗯，好。
0: 慢用。
2: 谢谢。
3: 服务生，结账。
0: 啊，先生，10万块。哎，先生，100万元，这找不开呀。
3: 你等一下。
0: 好的。
3: 先生，能帮忙找开零钱吗？
1: 哦。
4: 我已经暴露，如果我牺牲，请你转告组织。

0: 那个人是自己人吧？不知道。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1: 你问的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我像他的亲人吧。
2: 他被特务发现了，你要救他吗？
1: 你越来越好奇了。
2: 以后怎么办？
1: 再看看。

0: 来见谁？说，不知道。我再问一遍，这船上来见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废话少说，动手吧！去吧，把他架到货舱里去。
1: 一号，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三号电文，说地下党五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
2: 小心背后啊！
0: 什么？
1: 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
0: 眼睛？什么眼睛？
1: 还不明白吗？如果这位五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 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五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
0: 这是敌人的圈套。
1: 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五号无法保全，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哥铁蛋的消息吧。怎么样？
0: 哎呀，真惨呐！他在二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一号，我看不像假的。
1: 现在呢？特务们把他架到船体货舱去了。一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两位，有事吗？你认识他是吗？谁呀？
1: 少装糊涂，他到船上来就是要见你的。我平生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么做。我现在正用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
0: 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我再说一遍，谁呀？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
1: 哼，
0: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
1: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快走。

0: 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真可怜，他死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我不认识他。哼，是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 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1: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
2: 第二，不要再用腔戳我的头。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夹克的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2: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 扫码下单吧。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 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 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

0: 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2件就是2000多，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2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

0: 用料都非常考究的。
1: 外侧呢也有两个斜开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
1: 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穿搭哈。
2: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2: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2: 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0: 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外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

0: 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0: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作为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

0: 山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
1: 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哼哼，
0: 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 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相信！现在相信了吗？他不会还要杀人吗？回答！相信！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嗯，回答我！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今天夜里。
2: 你们看到我了吗？看见了，看见了！哎，你们呢？没看见，没看见。哼！
3: 我说不再试了吧，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不相信，
4: 还不都是老板的命令？程唐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是。啊，是这样。好悬呐。
5: 是啊，
0: 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
5: 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
0: 那家伙说。

0: 看到贾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贾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1: 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
0: 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贾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贾五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
2: 对呀、啊、
0: 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
3: 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
0: 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贾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 他奶奶的，这帮狗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0: 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
2: 哦，是什么？
0: 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
2: 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
4: 一号，
5: 赵雅琴不见了。
2: 啊，什么？
5: 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
2: 出事了，
0: 四海，大家分头去找。
6: 是，走，快点。
7: 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
6: 没有。
2: 走。
7: 你带他们进来，其他人跟我来。
6: 嗯，走。

0: 你好，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0: 啊，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
1: 你们回去休息吧。
0: 去休息？那赵雅琴？
1: 有我呢，去吧。

你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

0: 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哦，你怎么想到是我？
1: 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脚印？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
0: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0: 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哼，他就在这条船上。这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哼哼。
2: 你不是程汤。

0: 赵雅琴说程汤已经死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I can't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0: 你说什么？我是说，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
2: 这能证明什么？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
0: 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哦，说说看。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 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

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0: 怎么样？
1: 我会用它
2: 割开你的喉咙。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
0: 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
1: 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
0: 你正在激怒我。
2: 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
1: 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
0: 他死了。

0: 这个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哈，哈哈，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
1: ？
0: 会杀了我！
1: 当然不会。
0: 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
1: 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
0: 哦？为什么？
1: 你知道黑鹰计划吗？
0: 当然，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
1: 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
0: 只知道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
1: 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
0: 物。哦，
1: 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
0: 你是为了计划？
2: 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
1: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

0: 你会吗？
1: 不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已经

0: 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他会在哪儿呢？
1: 我说过，他死了。
0: 他当然没有死。
1: 是吗？那你就把他找出来吧。
0: 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就藏在这个壁柜里。不要动，枪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如果是试探，想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
2: 是报复。
0: 你在骗我？
2: 我没有，我没有，是真的。玉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
0: 是这样。
1: 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
2: 玉仙，你，
1: 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
2: 我，
0: 你们两个留下一个选择吧。
1: 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爱过你。好了，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

可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

你不杀我，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

0: 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他呀。
1: 好自为之吧。
0: 谢谢你。

来，没事吧？

0: 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
1: 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
0: 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
1: 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
0: 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她一句话
2: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1: 是的，我记得。
0: 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他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他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
1: 你真聪明，
0: 雅琴。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
1: 我并没有怪你。
0: 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

0: 我在你心里真的那么没有意义吗？什么？哦，你是为了我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
1: 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
2: 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我，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

0: 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她，只不过她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4: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7: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6: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7: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6: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7: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元能买到10大袋。
6: 哇，
7: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元，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

0: 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原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

0: 就怎么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0: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 太好吃了，我吃

0: 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5: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5: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6: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0: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

0: 榜仅放假，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无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4: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1: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连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7: 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统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5: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8: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5: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0: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0: 哼，哎。

0: 怎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马。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我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霍桑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等。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

0: 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0: 嘘，小声点儿。
1: 哼，
0: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嗯，
1: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0: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了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0: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1: 好吧，
0: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
2: 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3: 哦，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0: 老李，你好。
3: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有消息了？
0: 是的。昨天夜里，五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3: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3: 嗯，哦，五号还说了什么？
0: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3: 哦，快说说。
0: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3: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0: 是啊，老李。
3: 啊，
0: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嗯，目前看来，
4: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0: 嗯，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3: 不错。
0: 哦，对了，五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3: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玉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0: 啊，为什么？
3: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3: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
0: 好，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联处与工委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小组，你当组长，两家协同行动。
3: 玉霞同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按你说的办。这个小组代号为风雷，由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同时选择几位有经验的同志配合工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去筹备。
3: 好。
0: 嗯。

0: 明手下也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哼，看起来你们对这个盛汤的评价很高啊。
0: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0: 您的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
2: 哼，这个盛汤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连我都想马上见他一见。

0: 一号，老板来了，现在客厅。他来得好快呀，走去看看。
1: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啊，
2: 程长官，这位便是
3: 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久仰老板大名，
2: 不敢。
3: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哦，赵女士。
4: 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哦，孙策，
5: 你好，
4: 郝
5: 大纲，
4: 李铁顺，
3: 你好，
4: 郝
5: 二将，
4: 滚铁墩。
3: 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
1: 名不虚传，以后该要多多指教啊！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哦，这一路之上，老兄巧不机关，对程某照顾的，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啊，林上校。
3: 是啊，程老弟，辛苦了。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
4: 心疼。啊，你好。是啊，
1: 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岂不令人心疼啊？
3: 程老弟，那都是误会，误会。
4: 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嗯，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3: 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杀平坝大礼堂，利用工会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
1: 是的。

0: 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0: 说说吧。
1: 嗯，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0: 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
1: 16号，也就是2天之后。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嗯，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遇见海马，疏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
0: 嗯，
1: 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
0: 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
1: 哼，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
0: 哦，
1: 玉仙。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
2: 好。
0: 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刻设备。
1: 好，雪儿。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
0: 哦，不。不是今天，而是1个小时以后。
2: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1: 嗯。
0: 林上校，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2: 哦，离此2条街以外。
0: 1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
2: 嗯。
0: 孙四海，郝大哥，
3: 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2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3: 是。
1: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1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3: 是。
4: 请程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吴书斗，
5: 长官，
6: 长官，
0: 你2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16号公馆进行准备。
5: 是
6: 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3: 是。
7: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8: 啊，我们要配几副风镜。
7: 哦，有，行。

0: 老板，买烟？
1: 有什么烟？
0: 进去看看。
1: 请，快请。
0: 好。
1: 四海，你们到了。
0: 焦道员，你好吗？
1: 我很好。一号呢？
0: 哼，现在可了不得了，军统少将，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计划。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现住在沙坪坝中间16号公馆。
1: 嗯，
0: 好。
1: 这是分给二号交给一号的。
0: 好。哎，三号，我要马上赶回去，有个特务一直跟着我们，保重。
1: 嗯。哎，四海，
0: 啊，
1: 给一号带去。

0: 16号空管。好嘞。
1: 同志们，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玉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2: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3: 接头时间定在今晚10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5号情报员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抽出3支。风雷一号抽取中间的一支。
1: 好，我马上与5号取得联系。

平坝大礼堂在什么位置？

0: 我绝对不会杀进到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

0: 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旧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啊、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多，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

0: 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吧？
2: 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0: 是的，
2: 特别有

0: 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旧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多，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

0: 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悟出

0: 盛世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8月28号上午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防汛减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体

0: 抵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深入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倾情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常学常新中筑牢思想根基，在常态化查改问题中校准政绩坐标，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不断健全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全力打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实监测预警，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落实双人盯守和双线校应模式，形成预警、接收、处置、回告全链条闭环。要毫不放松，抓实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执行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清单消耗彻底整改。要毫不放松，抓实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做到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毫不放松，抓实应急准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做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到现场指挥调度。要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加快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强化任务统筹、进度统筹、效果统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带动财政管理水平整体跃升。要坚持系统集成、整体推进，优化地方财政运行机制，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健全政府债务监管长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8号上午召开会议，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绩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各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组织领导有力有效，学习研讨入脑入心，问题查摆见人见事见思想，整改整治见行见效见担当，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胡昌生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要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心肠，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要在常学常新中筑牢思想根基，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抓好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深查实改中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发现的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整治，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要在建章立制中规范权力运行，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等方面制度，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优化干部选用、实际评判、激励约束机制。要在严管严治中营造良好生态，强化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严肃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的行为，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以从严监督执纪，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要在实干担当中推动事业发展，持续深化七结合两联动，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系统梳理工作做法和经验成效，不断健全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各地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创新产销经营模式，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1: 眼下，天水市53.6万亩花椒进入集中采收期，连片的椒熟，枝繁果茂，红艳喜人。作为陇东重要的花椒集散交易地，天水花椒凭借稳定的产能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客商驻场收购。今年，天水市花椒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突破21.4亿元。
2: 今年的花椒产量比往年大更多，现在是客商云集。交易也比较频繁，也比较火爆。
1: 武威天柱县红沟寺村的食用菌也迎来采收旺季，棚内一朵朵肥厚的平菇破袋而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3: 秋季食用菌高价大棚80座，智能化菌棒生产线3条，保鲜库3座，生产菌棒有100万袋，每天可采收4000斤左右的蘑菇，持续能采到12月底。
1: 初秋时节，康乐县景谷镇各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当地持续壮大中药材特色产业，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今年，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3500余亩，建成3个规模化、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
4: 我要种好将近300多亩地呢，江河要种好100多亩，这些种好都是当生。黄芪啊，还有大黄。我是50公司50多人，但是全年下来人工费用达到70多万。
1: 金秋时节，梨果飘香，我省林果产区同样迎来丰收。静宁县文平村的特色蜜桃，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科学绿色管护模式，口感出众，收获了大批忠实客户。 庆阳市西峰区香蕉梨进入采收期，当地探索生态种植加休闲采摘、农旅融合路径，果品即销往各地。

0: 意也吸引不少市民入园体验采摘乐趣。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红县村汉沙田紫瓜喜获丰收，这里的紫瓜种植历史悠久，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1: 我今年这个梨园的话，大概能采15000-6000斤，主要销售渠道是短视频还有直播带货，也就是主要是靠周边这些采摘的。
2: 我们红县村汉沙地种出来的紫瓜品质上乘，后续我们会多渠道宣传红县紫瓜，完善产销相关的服务。把特色种植发展后，让村民种地收入更稳定，乡村发展更有底气。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危重新生儿救助项目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全面落地。该项目聚焦困难家庭危重新生儿救治保障，最高可给予30000元救助补助。
4: 据了解，该项目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在该医院接受救治的危重新生儿开放申请，救助对象需同时满足家庭困难、院内接受重症诊疗、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5000元等条件，涵盖使用有创呼吸机、器官功能支持、高级诊疗监测及3级以上手术等危重症救治情形。救助范围涵盖患儿住院期间药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护理费、康复费、转运费等全部相关医疗费用。该项目实行阶梯式分级补助标准，每名新生儿仅限申请一次，费用追溯期为申请日前一年1月1日至今的医疗费用。项目申请遵循自愿原则，患儿家属可携带申请表、身份证明、诊疗资料、家庭困难证明等材料，前往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住院部一楼客服中心现场办理。咨询可致电0931-5188-913。甘肃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夏秋换季时节，您是否感到身体不适？面对季节交替，如何科学养生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首先，饮食上要注意清淡而富有营养。专家建议，换季时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同时保持水分摄入，适量饮用温水，避免因天气变化导致的身体脱水。其次，运动也不可忽视。专家指出，换季时规律的锻炼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增强心肺功能，减少疾病的发生。但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调整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在极端天气下过度锻炼。心理健康同样重要。换季时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焦虑或情绪低落。专家建议保持良好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甘肃台报道。
3: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一起快速浏览一下。
5: 上半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7%。 同时上半年我国金融风险持续收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序化解，各类约束条件松紧适度，为应对不确定性提升发展质量留下空间。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妇联组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地落实年度服务妇女儿童实践实事，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交出了一份成色足、亮点多的期中答卷。近日，原全国小麦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大会与全国小麦遗传育种研讨会合并后首次在兰州亮相，这标志着我国小麦基础研究与应用育种进入基因组学赋能、多作物协同的新阶段。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甘肃省将深化跨区域协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日前，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这次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近日，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暨甘肃农服小程序升级上线，标志着运行18年的我省三农服务热线完成了从传统语音向人工智能服务的系统性跃升，正式迈入智能化、数字化新阶段。从一部电话到多条通道，我省正以数字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甘肃省药监局近日印发《甘肃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设置规定》，进一步规范全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设置经营与监管工作。甘肃台报道。
3: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5: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德国企业8月出口预期指数大幅回升，从7月的-2.8大幅升至9.6，为4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专家指出，德国出口势头正在增强，尤其是对欧盟出口表现强劲。作为全球最大冷冻薯条出口国之一，比利时今年遭遇极端天气的双重打击，先是春末大雨和风暴削弱了土壤，随后是欧洲范围内极端高温干旱，导致收获的土豆只有乒乓球大小。业内警告，供应紧张之下，薯条价格或将上涨。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继续推动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8月23号是美国俄勒冈动物园亚洲象萨穆德拉的18岁生日，园方特意为他准备了庆生活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侵袭，为此园方将此次庆生活动安排在水池中。
3: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瓜州与莫高窟相隔仅100余公里，是一座不输敦煌的千年古镇，也是丝绸古道上的名门闺秀。这里蓝天与大地交错，飞鸟伴驼铃起舞，戈壁同绿洲相映，荒芜共生机并存。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今天我们来到了平凉的重庆，在我身后是一座火电厂，而我们今天要去见的这位劳模呢，就在这家企业里面上班。据说呢，他对火电厂的运行的所有设备都了如指掌，那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0: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劳模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冯君平。冯主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俩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发电厂所谓的说的煤厂，啊，这是煤厂，这就是我们发电厂的最前端，啊。
0: 我看您今天在这里跟您身后的这些工友们，你们今天在这块的工作是主要干什么呢？
1: 我们今天呢，主要换我们斗龙机的悬臂皮带啊。这个斗龙机的悬臂皮带呢，这只是我们日常工作维护中的一小部分工作。
0: 那我能不能对您的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您就是给咱们这个火电厂做检修维护的医生，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现在冯主任已经带我来到了火电厂比较核心的一个工作场地了。那么接下来呢，冯主任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身后的这个大房子它是干什么用的？
1: 好，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号机组的气溶机跟发电机，它的两个核心的部件。
0: 我看您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一个听音棒是吧？那我也想听一听发电机的声音，可以教教我吧？
1: 可以，走，来带你走。
0: 王主任，我刚才用那个听音棒听了一下，咱们的那个发电机组的那个声音好像是轰隆隆的水的声音，我听的对不对？
1: 您听的是完全正确啊。
0: 哪几个点或者是工序是你们平时每天都要去做的呢？
1: 首先我们要去看这个设备的振动，再要看我们的设备的温度，再要看我们的设备的油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必看的，定期的去分析这个设备的状况啊。
0: 那那个工作是日常的，那如果要是给这个咱们的发电机组做这个大的保养啊或者检修，要间隔多长时间呢？
1: 我们的检修啊，是一个大修周期是5年，5年开始修大修一次。
2: 冯君平爱琢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进度表，上面的每一道工序反复在他大脑里推演了无数遍，尤其是那些工期长、难度大的检修项目，他大胆创新，改进检修方法，将原本30天完成的工期有效缩短了3天，保质保量完成检修任务。
3: 甘谷电厂机组恢复性大修是我们项目经理冯君平的带领下，然后去参加此检修工作，总共项目是1539项，然后机组是停用6年，啊，中间存在的困难比较多，比如我们中间存在的机组的一些设备的，锈蚀严重，备件缺失，包括图纸缺少60%的设备的图纸都是缺失的，我们也是在项目经理带领下克服这些

0: 生存困难。2023年9月1日开工，10月27号一次并网成功。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2: 这个下面这一块就是电发出来，就是通过它把它再送到电网，就完了。这是我们的末端，就到这个地方。
3: 冯军平一步一个脚印，专业知识覆盖锅炉、电器、环保等。

0: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临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4: 苹果，要让万万猛都撤手，
1: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一场场秋雨悄然落幕，秋风缓缓漫过陇原大地。近期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基本画上句号。今天我省大部是迎来了晴好天气，夏秋交替时节，暑气是慢慢收敛，但冷暖气流依旧交替活动，天气格局正在悄然转换。雨水过后啊，气温是稳步回落，全省各地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开。今天兰州多云转晴，气温是12到28摄氏度，河西各地晴好，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甘南定西一带早晚气温偏低，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在此呢，要提醒大家顺应秋日气温变化，调整穿搭，白天外出要做好防晒，早晚出门要随身备好一件薄外套，遵循宜凉忌寒的原则，不要过早的换上厚衣。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为阴有阵雨的天气。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摄氏度；酒泉晴，13到30度；嘉峪关晴，13到29度。张掖晴15到30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晴13到28度，白银晴12到25度，临夏晴9到24度，甘南多云转晴4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8到23度。平凉多云转晴，12到24度；庆阳多云转晴，13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0到24度；甘肃矿区晴，8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2到29度；辉县阴转晴，15到26度。

0: 临潭多云转晴，5到19度。康县阴转晴，14到24度。两当阴转晴，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 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3: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00。
1: 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 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美术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

0: 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嗯、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似乎很好相处。是啊，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要的行动。
1: 全权交给你来负责。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呢。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啊。这倒是奇了。
0: 能不能告诉我呀？嗯，他的名字叫替身。替身？不是吗？他是假的。
1: 你是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你们告诉我的。我们？
0: 你是说，是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吗？是谁？谁告诉你的？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的说，是你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当然。
1: 对他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当然，还有分析。
0: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1: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
0: 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 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1: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呢？有这个必要吗？走吧。戳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
0: 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哦，对了。
1: 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李玉山，是老板的副官。
0: 我想到了，你究竟是人还是鬼？你说呢？走吧。
1: 我真的有些怕你。为什么？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你不值得我这样做。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 这是什么地方？礼堂的后巷。到这里做什么？到里边去看看。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2: 在这儿等我。

0: 哎呦，
1: 您不看着点儿，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
1: 你没摔坏吧？啊，
2: 没有，您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条死胡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啊，
2: 是死胡同啊！
1: 啊，
2: 我不认路，走错了。啊，
1: 从那边出去啊，就是大街了。
2: 啊，谢谢啊。
1: 没事，
2: 再见。
1: 再见。

0: 首长，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1: 嗯，啊，我接到了风雷3号的传信，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他们并不相信我。
0: 哦，
1: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0: 黑鹰一号，
1: 就是沙坪洼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0: 嗯，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1: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0: 嗯，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
1: 嗯，
0: 坐。
2: 好。
1: 目前看来，只有这样了。
0: 嗯，
1: 哦，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0: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1: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0: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1: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0: 5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
1: 嗯，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
0: 5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嗯，啊，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
1: 5号是谁？
0: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1: 嗯，我怎么与他联系？
0: 今晚10点，在沙坪洼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拿泰山牌香烟，同时退出3支，你抽取中间的1支。
1: 嗯。
0: 前些日子5号传出消息，
3: 黑鹰计划
0: 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嗯，5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
0: 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
1: 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0: 这就要求你和5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双鹰，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
1: 想要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
0: 嗯，
1: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0: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1: 一花接木，虚张声势。
0: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
1: 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
0: 哦，你有什么想法？
4: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的，
1: 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 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
0: 那你的意思呢？
1: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0: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1: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了。
0: 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三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2: 当然不是。
3: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2: 没有，你慢慢歇着啊。

0: 怎么那么半天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会吗？
0: 狗咬吕洞宾，我是在为你担心。
1: 多余。

0: 你认识他？不认识。我看到你冲他挥手。关你什么事儿？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1: 因为他看到了我，
0: 那又怎么样？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
1: 那你杀了他好了。
0: 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
0: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他，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你不认识他？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吧？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
1: 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事。哼！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我并不想批评你。
0: 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真是非常可怕。
1: 哼，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
0: 但是我不会滥杀无辜。
1: 我会，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能问个问题吗？最好是我能回答。
0: 一号计划是在礼堂外进行，
1: 可你为什么要潜入礼堂内部？你会明白的。
0: 被他发现了，
1: 什么？他发现了？是的。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分析。
0: 分析。
1: 嗯，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
0: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
1: 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老板，现在怎么办？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
0: 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哦。
1: 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0: 不如维持现状。嗯，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
1: 嗯，
0: 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
1: 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
2: 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哦，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嗯，
3: 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嗯，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不会有假。嗯，
2: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3: 非常好。嗯，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2: 是。

0: 和五号接头的时间到了。
1: 嗯。

0: 清场了吗？
1: 放心吧，清过了，没尾巴。

0: 行了，戒备森严，哎呀，干得很严。
1: 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
2: 是啊，
3: 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印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
4: 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自己怎么不去？
4: 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
5: 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
4: 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
5: 无耻！
4: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5: 你，
6: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4: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他什么人？
2: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我不相信他会爱你。”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包美啊，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0: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 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

0: 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

0: 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两件就是2000多，
2: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1: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们必须要再
0: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带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2: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三秦两韵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连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从破碎到完整，从斑驳到清晰，有一群人用双手连接起时间的裂缝，让沉默千年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
5: 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4: 文物上的每一处锈迹和刻痕都是时间的笔迹，面对它们，修复师要做的不仅是记忆的施展，更是对历史的倾听与尊重。
5: 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
4: 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6: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废弃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4: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7: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4: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8: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9: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8: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8: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
4: 养阴清热，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

0: 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2: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带什么人？
0: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
1: 还记得吧？嗯，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哼，
0: 是吗？
1: 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我倒想听听。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
0: 因此，哼，因此什么？
1: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
0: 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1: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0: 躲开！哎。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哼，我是雅琴，开门呀。
1: 啊，雅琴，有事吗？
0: 啊，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怎么了，雅琴？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是啊。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

0: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老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你这又是跟谁呀？
0: 你给我把嘴闭上，滚一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2: 雨欣，究竟怎么了？
0: 没什么，心里烦。
2: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程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程长官？没一个好东西。
2: 哎，来了。
3: 哼！程长官，
2: 程长官，
4: 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须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师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丰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师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先师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
2: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4: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16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3: 有。
4: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5: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离他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4: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5: 是。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500-600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6: 确实有难度。
4: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7: 啊，什么？
4: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陈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聚集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击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效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3: 我当然能做到了。
0: 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林上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3: 你说我不负责任？
1: 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0: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1: 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
3: 我保证。
1: 你用什么保证？
3: 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
3: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1: 对不起，我不能意气用事。
3: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3: 你，
1: 诸位，请跟我来。
4: 哎，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啊？
1: 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了。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4: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1: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
4: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5: 雨仙，雨仙，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2: 雨仙，别激动，快把枪放下。
5: 雨仙，
3: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
1: 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后悔。
2: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5: 江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
1: 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了。
5: 江长官，我求求你了。
1: 你想怎么样？
2: 我要一次机会。
1: 什么机会？
2: 你知道的。
1: 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2: 我保证不会失手。
1: 别逼我。
2: 我保证不会失手。
1: 你在威胁我？
2: 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

0: 国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
1: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开枪！开枪了！
1: 你真的要我死？
0: 我赌你不敢死。

0: 你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
1: 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孟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是。你没事吧？没什么，小插曲。
2: 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拒杀方案已被否决。
1: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现在看起来，这个拒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成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2: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
1: 啊！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看看。
1: 好。
0: 你们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2: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山，
1: 嗯，
0: 你看呢？
3: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3: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3: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
3: 嗯，
0: 你看谁去合适啊？
3: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嗯，好，就是他。
3: 嗯，
2: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2: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3: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不要再出岔子了。
2: 是。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信中说了什么？你没看过。当然没有。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还有呢？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是红雪儿告诉我的。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1: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也就是说。
0: 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当然。为什么？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我可以改。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1: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想听实话吗？
0: 当然。偶尔。我回去了。 你刚刚问我。 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1: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是你啊，
1: 都送来了。
0: 嗯，一样不少。啊，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0: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鸡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2: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

0: 想够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擦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吴飞，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
5: 哎，
4: 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净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 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9: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9: 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4: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5: 挺挺、
14: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 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6: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5: 休闲一些、
16: 防风，对吧？
15: 对。
16: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5: 呢，这太实用了。
16: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5: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6: 休闲一些，
15: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4: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14: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6: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4: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6: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4: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6: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4: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炸药”的，
1: 是你啊？
0: 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啊，
0: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
1: 嗯，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鸡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

0: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
0: 我不敢试。为什么？你会做傻事的。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
1: 嗯。
0: 你不能永远逃避。 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我爱你，
1: 我得走了。

你还没走？嗯，马上就走。等等，还有事吗？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0: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32秒，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准备，再来一次。

0: 老板，买烟。
1: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0: 嗯。一号有信。

0: 这个燕生英，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怎么，有困难吗？
1: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一号，我会全力配合，请他放心。
2: 是，三万块。
1: 啊，给。
2: 好，
1: 走了。
3: 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4: 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3: 真的？
5: 这是黑鹰一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4: 刘哥，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两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6: 是，我马上去办。
3: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4: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1: 好的。
3: 放心吧。
1: 好，
3: 走。
1: 好。
7: 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
8: 就放厕所吧。
9: 好，动作要快。

0: 怎么样，绣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哦，绣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
1: 哦，好好。报了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1: 嗯，走，上车吧。
3: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4: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2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嗯，
3: 什么秘密？
4: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0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3: 嗯，特工小分队，
4: 正是。
3: 之后呢？
4: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3: 全体遇难？
4: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3: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哦，程唐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0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唐的行动小组？
4: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唐和他的行动小组，1420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3: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4: 不错。
3: 消息可靠吗？
4: 绝对可靠。
3: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4: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3: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法宝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4: 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3: 这个贾成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孙四海，郝大刚，
1: 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

0: 修水湾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2: 哼，
0: 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1: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3: 站住！别动！别动！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在等。
4: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汤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4: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4: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0: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4: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4: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4: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4: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4: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4: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4: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4: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2: 我。
0: 你在场？
2: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2: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

0: 带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1: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2: 我
1: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2: 我没有。
1: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2: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1: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2: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1: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2: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1: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3: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4: 这能说明什么？
3: 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9: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艾气吞酸，劳反胃，用名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诀，配伍隔山椒。 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艾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名远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 我就不能以帅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1: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这能说明什么？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芝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你的意思是？ 张宝芝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10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你认为呢，
0: 雨轩？
2: 老板，
0: 嗯，
1: 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0: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不知道。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过，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1: 可是程汤知道，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
0: 你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1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1: 这样的缓兵之计。 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1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看来。
0: 你只有死路一条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4: 动手吧！

0: 什么？给我仔细说。
1: 是。

啊，找啊！

0: 我看，把弟兄们留在这儿继续搜查，咱们就撤吧。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
1: 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0: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随你的便。弟兄们。
2: 兄弟们，跟我来！

0: 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他不会来的。哎呀，废什么话，你就跟我走吧。笨蛋，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过他呲牙缝的呢。我就觉得这儿安全。再是躲躲，
1: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混蛋！不杀了他，我断不离开。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其余人跟我走。
1: 好，
2: 是。
3: 大哥，这没人啊！
0: 你到底是人是鬼？是人是鬼？把所有门打开，给我搜！
4: 是。
5: 是。
0: 大胆，一定还有其他人！走！
6: 大哥，快拿下！

0: 是谁？是程仓吗？不知道。你看到了吗？老大都走了，就把咱们留下了。
1: 就是，
0: 咱们犯得上为他卖命。你看出了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0: 是你，是我。你似乎很得意，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为什么？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
1: 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0: 是，
1: 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吗？
0: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他们死的时候，非常惨，发出一声声的尖叫。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玉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
1: 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0: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
1: 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你说什么？让我告诉你吧。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
0: 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啊！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啊！啊！啊！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冲动，我磕头，我磕头。
2: 用力，再磕。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回哪里？16号公馆。回去做什么？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如果我现在放弃，
1: 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0: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1: 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
0: 好吧，我不问了。
1: 雅群，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
0: 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2: 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 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 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馒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

0: 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

0: 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粮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贤福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0: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 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2: 今天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5: 苹果，要让万万盟都撤射，
16: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

0: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
1: 让他们感到害怕，
0: 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我不明白，
0: 以后你会明白。好吧，我不问了。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4: 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我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你来做什么？不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1: 真的是你？
0: 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有，没什么动静。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你好像变了一个人。我还以为。
1: 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哼，
0: 这个“逃”字用的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你，
1: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0: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1: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0: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1: 你杀死了他，
0: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太可怕了！我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名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
0: 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1: 孟海马真的死了？
0: 他不该死吗？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3年了。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 还要换一个老板，
1: 这是什么意思？他杀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
0: 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0: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 你们杀错了人。

0: 在彭水阵亡的十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可老板，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哼，相信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2: 你不知道吗？ 16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
2: 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
0: 是的，猎鹰一号。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嗯。
2: 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这是什么意思？
0: 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两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就算只剩下我一个。
3: 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0: 谢谢你，雅琴。
2: 也算我一个。

0: 请坐。
1: 同志们，重庆刚刚解放，现在社会还很不安定，有很多地下潜伏的特。

0: 同志，
1: 啊，
0: 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给大家讲话。

0: 这是太可怕了，这是他一个人所为，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1: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 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2: 老板，
0: 你想说什么？
2: 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0: 你亲眼。

0: 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1: 哎，不是，老板，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0: 他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1: 哎，老板。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持糊涂！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老板饶命！
0: 老板，看在保持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2: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0: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
3: 老板，保持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0: 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
1: 啊！老板，
0: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真是太可怕了！秦桂瑞，没想到这个人不是人，没想到这个人不是人，真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是个疯子。
0: 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
2: 怎么会？
0: 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让此人逃走，哎，恐怕是后患无穷啊！是我太低估了他，也许。
2: 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逃出彭城。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0: 问吧。
2: 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0: 诈术，是诈术。
3: 哎，
0: 吕山啊，玉仙呢？啊，雪儿，玉仙怎么没有来？
4: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晨还没有回来。
0: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4: 是，
0: 地点另行通知。
4: 是。
0: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5: 首长。
0: 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笑>好，你们做的非常好。辛苦了，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6: 是，
0: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5: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呢会更精彩。 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0: 请首长放心。
5: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6: 明白。
7: 而且。

0: 到五号船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什么？
1: 敌人派遣奸细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2: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1: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3: 余下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1: 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2: 放心吧。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3: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3: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3: 嗯。
2: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3: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疆的黑豌豆，
3: 嗯，
2: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3: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2: 对，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九十

0: 9块钱一大箱，100个清河粗粮苦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清河粗粮苦薯饼，13种苦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清河、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苦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河粗粮苦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苦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清河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树，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苦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蔬饼的秘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7: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7: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7: 哦、
0: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7: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7: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7: 嗯。
0: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7: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7: 嗯，
0: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7: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7: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7: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0: 对对，
7: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7: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7: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九十

0: 5块钱一大挑100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薯饼，13种古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先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下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加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傅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0: 你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1: 绿梦
2: 不到，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4: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5: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4: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6: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4: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8: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9: 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牛脾气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8: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0: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8: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可恶的小孩敢耍我们，根本就没有军队。人呢？他们都去哪儿了？这么一会儿，他们跑不远，给我搜！
1: 是是是。
2: 大哥，没找到啊！
3: 我刚才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好像是在老树这里没影的。
2: 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4: 这是师父去世前留下的坎儿井秘录图。他说这个一定能帮村里修成坎儿井。
5: 小班，你的父母呢？我的父母。
6: 你是孤儿，我也是孤儿。我看你长得很像中原人。我是汉人。
5: 我师父是居士人，他去大汉时收留了我，我就随他一起来到了居师。
4: 小班，你毕竟还是个孩子，还是回到村里居住吧。
6: 马匪说不定会一直跟着我，会给你们添麻烦。
5: 大人们会保护你的。
4: 放心吧，区区几个马贼而已，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他们在干什么？
1: 他们在挖地，是在找我们吧？
2: 我们怎么办啊？
1: 这密室里有很多的地道。
3: 太好了。
0: 目前敌强我弱，只能出奇制胜。
3: 我有个办法，让他们再也不敢回到这里了。
1: 什么办法？需要什么东西就跟我说吧。
4: 他们在那里，抓到他们要大卸八块，把他们挖出

0: 大哥真厉害，这次他们逃不掉了。老工匠就藏在里面，小的们跟我上。
1: 快进去！
2: 他们来了，好戏开始了。

0: 救命啊！
1: 差点被砸成肉泥。找到了。
2: 谁点的蜡烛？
3: 不是我，
2: 也不是我，
3: 也不是我呀。

0: 啊！老工匠死了，这是老工匠的牌位。上次我们是伤了他，可是他没死啊，逃跑了。
1: 难道他后来死了？这是他的墓室。大家别慌，说不定
2: 是你们杀害了我。
3: 大哥，你听，
1: 我要报仇。
0: 吓死人了！是他们，跟我们无关呐！老胡家，你不要怪我们呐，都是意外啊！
3: 不要怪我们呐！
1: 是你们！
3: 快跑啊！
1: 是你们！
3: 不要追我们呐！
0: 我们保证再也不来了！救命啊！

0: 这次真是大饱眼福了。真想不到，这个小工匠比我年纪还小呢。
1: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你也得加把油，好好学习呀。
2: 我属于大器晚成。
3: 小班呐，你跟师傅学了不少功夫，一定不要荒废了。给。
2: 我师父只教会了我做木工的技术，这是师父留下的坎儿井图，记录很详细。
4: 小班，你快过来教我做陷阱。
0: 大爷，这下面的暗河是不是流进火焰山底？
5: 据老一辈人说是流过山底，但是没人走过。

0: 我不同意，从暗河穿越火焰山太危险了。
1: 是啊，谁知道地下有什么凶险？
2: 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们要去探探路。
0: 我们可能会迷路，下面水大路窄，万一碰到塌方向，跑都没地方跑。
1: 啊，
2: 我们不能再等了，要想办法。
1: 大人，唐大哥，这事儿大家要好好商量商量。
2: 我唐义父有保护您的职责。

0: 我想张骞肯定是去暗河探路了。
1: 这怎么办啊？
2: 哈哈，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3: 我只想抓到张骞。
1: 啊，糟糕，被发现了。
3: 没想到你们两个自投罗网。
1: 你不是
3: 被抓住了？没错，都是托你们兄弟俩的福，这笔债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兄弟们上，抓住他们。兄弟们上啊，怎么不追了？
4: 大哥，这下面万一有机关，
5: 万一有鬼呢？
3: 一群胆小鬼，一点小事就把你们吓破胆了。
5: 你有种你下呀，别忘了我们三个也是互相帮忙而已，不需要听谁的。
6: 是啊，
7: 是啊，
6: 你又不是我们大哥，
7: 你又不是我们大哥。
4: 喂，你们不服啊？
6: 是不是想打架？
0: 张骞就在里面。
8: 没事吧？
0: 嗯。
9: 哎，这不是我和小班新做的陷阱吗？抓了一个马匪。
0: 你们先去把那个马匪绑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嗯。哥，张骞能不能脱离危险啊？
0: 他肯定成功逃脱了。
1: 哎，这次穿越太惊险了。
0: 哎，科科呢？怎么没见到他呀？
1: 哎，在这儿。
0: 我。

0: 凉快啊，可可真会找地方。
1: 大人，这是我设计的车，车身厚实且有气孔，咱们坐车过火焰山吧。
2: 太好了，谢谢你小班，
3: 我去叫村民们都过来帮忙。大人，等你再次来到这里，我们的坎儿井就建成通水了。
2: 老戴，我一定会再来的。
3: 一言为定。时辰到了，火焰山的温度入夜后会降低，你们赶紧出发吧。

0: 进入海。
1: 站住！站住！
2: 这四处都是旷野，怕是无法躲避。
1: 站住！
3: 他们没有隔热车，只要坚持到启明星升起，他们就必须折返了，否则会被太阳晒成肉干的。
1: 站住！站好！
4: 应该不到一个时辰，启明星就会出来了。
1: 别跑！
2: 无论如何都要挺过这一个时辰。
4: 是。
1: 站住！

0: 越来越近了，
1: 站住！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张骞，咱们走着瞧，我绕过火焰山一定会追上你的。

0: 杨小白，这是你师父的遗物。
1: 师父说过，他做的每件东西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莫洛托帮助了你们，他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小白没有师父了，如今也很孤独，更加想念家乡了。
0: 小白，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西域吗？
1: 啊！
0: 我们一起走向西域，最终，我们再一起返回家乡大汉。
2: 嗯。
1: 嗯，好。

0: 小班，快拜谢张大人！谢张大人！
1: 瞧你哭的像个小花猫似的，快别哭了。我相信你，小班，一定会成为出色的人才。
2: 其实我心里早就想跟你们走了，只是还没好意思提。
1: 小班，我们都是同伴了，以后跟大家就别见外了。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走吧。嗯。

0: 前面进了森林，就到了西王母的地盘了。山中容易迷路，但是只要你们顺着溪流往上走，总会找到瑶池的。
1: 好的，谢谢你。
0: 这个号角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把公鹿招来。现在没办法进山打猎了，送给你们。
1: 这个号角这么神奇？
2: 义父，义父！
1: 小白，你没事吧？
2: 是的，我没事。我们在哪儿啊？
1: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瑶池？

0: 十集，盐。
1: 一把刀，顺水漂，有眼睛，没眉毛。
2: 啊，这个我知道，答案是鱼。
3: 小乖好聪明。哎，这个你们猜得到吗？左手五个，右手五个，拿走十个，还剩十个。
1: 这个简单，是手套。
4: 我也来给大家出个谜语：园子周围无围墙，打一个字。
1: 啊，好难呐，我们猜不出来。
4: 谜底就是。这就是金文的园字。
2: 这是一个人吗？
4: 对，你们看，园字画出了一个人的侧面形状，突出了人圆圆的脑袋。园的本意就是指脑袋，随着时间的更迭，又慢慢演化为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园字。
1: 我懂了，园字周围无围墙，拆掉外面的围墙就剩下了园字。
3: 没想到园字的本意是脑袋。有意思。
1: 那园字都有什么用法呢？
4: 因为脑袋位于人体的最上面，园又引申出第一最初的含义。例如

古每年的一月一日为元旦，是一年中的第一天。因为元有第一的含义，所以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时，人们经常

0: 的故事和来源。
1: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呢。
2: 那元宵节的元也是第一的意思吗？
1: 正月是农历的第一个月，也叫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就称为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历代有不少文人墨客为元宵节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最著名的当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0: 原来这首词讲的是元宵节啊。先生，元宵节是怎么来的呢？
1: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独揽朝政，几乎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吕后病死后，新登基的汉文帝刘恒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平息了吕氏后人的叛乱，他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将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到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元宵节被列为全国重大节日，从此代代相袭至今。
3: 古时候的人也把这一天叫做元宵节吗？
1: 除了常见的元宵、上元外，元宵节还被称为元夕、元夜、灯夕、灯节。
4: 杨先生，古代人是怎么过元宵节的呢？
1: 宋代民间开始流行元宵，有团圆美满之意，当时叫福元子，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另外闹花灯、舞狮子、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
3: 原来古时候的元宵节和现在差不多啊。
1: 从古至今，元宵节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我们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独特的文化记忆。
5: 我们知道了，杨先生。
1: 好了，孩子们，快来吃元宵吧。
6: 第十一集，签。
4: 有什么了不起？看我的作文之乡。
2: 太棒了，小夏！
0: 哼，舞蹈小达人，你有吗？
5: 厉害了，小跳。
4: 演讲比赛第一，你行吗？
7: 真棒呀，小夏！
0: 优秀领唱员。
5: 停，你们别再比下去了。
4: 为什么不可以？
5: 我觉得还是谦虚一点比较好。
0: 这是我实力的体现。
4: 对啊，为什么不能高调？
1: 因为小猫的提醒是正确的。
7: 杨先生好。
1: 今天先生送你们两个学霸这个字。汉字山，请赐教。

1: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3: 那个山头已经被平了。
2: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4: 该让他碰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原来我们还待在坑里。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向上发力，打造产业强磁场，让省会兰州成为高端产业集聚的高地。
1: 最优质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扎根省会，
0: 向下延伸，激活县域新活力，让永昌积石山成为乡村振兴的热土。
2: 只有让群众真正尝到了甜头，产业帮扶才算落到了实处。
0: 从填补空白的镍基合金到按克计价的贵金属，
3: 计价单位从公斤级到克级，甚至到毫克级，
0: 从智能

0: 化的铜冶炼集群到扎根田间的富民产业。
1: 项目投产直接带动了上千人的就业，吸引了上下游企业向园区聚集。
0: 双向赋能，协同共进，看金川集团探寻强省会与强县域的共赢发展之路。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区域协同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在甘肃深入推进五强行动的进程中，强省会与强县域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共同构成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翼。金川集团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省战略大局，以科学的产业布局、扎实的项目落地、精准的资源赋能，助推省会与县域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走出一条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0: 兰州新区秦王川腹地，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产业景象生机盎然。短短几年时间，这里已从一片开阔之地成长为金川集团布局新兴产业、汇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承载地。金川在兰州的布局绝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把最优质、最前沿、最具成长性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整体扎根省会，用高端产业集聚，形成强劲磁场，为强省会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3: 我们在兰州的布局不是简单的把产能搬过来，而是把最优质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扎根省会。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用产业强磁场支撑强省会，把兰州打造成西部地区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创新高地。
0: 在兰州新区，金川集团与蓝石集团强强联手，共同打造10,000吨高端装备用镍基合金先进材料生产线。高端镍基合金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典型卡脖子环节。两大省属龙头企业实现资源互补、技术互通、市场共享，深度打通镍矿、冶炼、深加工、高端装备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真正实现了从原料源头到终端制造的全链条掌控，跑出省属企业协同发展的新速度。镍基合金项目填补的是高端装备材料的省内空白，而金川在兰州的布局不止于此，同样的逻辑被复制到了另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赛道——贵金属精深加工。金川集团还在新区打造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贵金属综合加工基地，项目覆盖原料回收、研发试制、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流程，填补了兰州贵金属全产业链空白。
4: 我们的计价单位从公斤级到克级，以甚至到毫克级，计价单位的一个变化也折射出产业层级的一个巨大跨越。
0: 从镍基合金到贵金属精深加工，金川在兰州布局的每一个项目都不是简单的产能平移，而是产业层级的跃升。这些项目不仅为省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值和就业，更让兰州在全国新材料产业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是金川强县域布局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园区规划到项目落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配套服务完善，金川与永昌县形成了深度融合的地企协作机制，为全省工业强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曾经的荒地，如今已是现代化铜冶炼基地。金川集团400,000吨智能铜电解项目总投资20.2亿元。是省列重大项目，也是永昌工业经济的新引擎。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不锈钢永久阴极电解工艺，综合能耗国内领先，阴极铜纯度达99%以上， 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线电缆、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2026年一季度，永昌铜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引擎，也成为地企合作、以产兴县的生动典范。
1: 项目投产达标后，每年可产出40万吨高纯玉米铜，产品纯度达到99.9935%以上。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投产直接带动了上千人的就业，吸引了上下游企业向园区聚集，为县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工业项目强壮县域经济筋骨，富民产业则托起群众幸福生活。在永昌县焦家庄镇，金川集团投资920多万元建成目光互补光伏养殖项目，彻底改变当地养殖业小散弱的局面。产业帮扶既要输血，更要造血。金川集团驻村帮扶工作队深知，建好设施只是第一步，让群众掌握技术、对接市场才是长久之计。驻村帮扶工作队协助养殖户对接龙头企业，推动养殖技术标准化、疫病防控常态化、销售渠道多元化，让产业帮扶从短期见效走向长期长效。金川集团充分发挥帮扶单位资源优势，建场地、搭平台，引导整合养殖大户抱团发展，有力解决乡村养殖规模小、养殖设施薄弱、风险应对能力差的问题。同时，集团投资建设现代畜牧产业园，推动生态养殖、饲料加工一体化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可靠的产业支撑。
5: 我们不光建场地，也帮老百姓跑销路，只有让群众真正尝到了甜头，产业帮扶才算落到了实处。
0: 积石山县也是金川集团重点帮扶地区，自2025年起，每逢农忙时节，定制配比的金川牌复合肥都会准时送到田间地头，成为春耕生产的及时雨。肥料按照当地土壤特性、作物需肥规律专门配置，肥效高、利用率好，有效提升饲草、玉米等作物产量，一亩地可为农户增收近500元，把实实在在的收益送到群众手中。送肥更送技，金川集团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设田间课堂，面对面讲解施肥技巧、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把科学种田方法送到群众家门口。从单一物资帮扶到全链条产业培育，金川推动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让群众稳步走上增收致富路。
6: 金川集团是真心实意帮我们从送肥到送技术，每一步都做到我们最需要的地方，老百姓信他们，盼他们来。
0: 省会的产业优势在于技术、人才和市场的集聚，县域的发展潜力在于资源、空间和劳动力的承载。金川集团正是抓住了这两者的互补性，在强省会中打造辐射源，在强县域中激活承接力，构建起一条从省会到县域、从产业到民生的价值传递链条。工业项目强筋骨，富民产业暖人心，精准帮扶固根基，三大板块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金川强县域的系统方案。从兰州新区的产业高地到永昌县域的工业引擎，从焦家庄的富民牧场到积石山的希望田野，金川集团用脚步丈量责任，用项目作答时代。金川的实践充分证明，龙头企业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自身能做多大，更在于能带动多大区域，汇集多少群众。强省会，金川以高端产业形成辐射源，龙头带动；强县域，金川在扎根基层中以产业激活内生动力。这是一条双向奔赴的路。向上，把最优质的技术、最前沿的产能布局兰州，打造产业强磁场。 向下，把产业链延伸到县域，把项目建在基层，把实惠留给群众。一上一下，不是此消彼长，

0: 而是同频共振，一城一县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共兴，这正是甘肃所需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产业向上，根基向下，金川集团的实践告诉我们，强省会与强县域的最终目标是相互成就，相辅相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资源的简单分配，而在于构建起龙头带动、地企联动、城乡联动的良性循环。当更多企业像金川一样，既勇担强省会的排头兵，又甘做强县域的铺路石，陇原大地定能走出一条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庄国泰出席。
0: 胡昌生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10轮、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护航全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新能源和交通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各地打出系列促消费组合拳，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8号上午举行2026年第7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扩大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14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遇，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方位加快我省对外开放步伐。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拓展对外贸易，坚持贸产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持续夯实开放强省根基。要加力提升平台能级，统筹推进硬件提标和软件提质，把开放平台打造成牵引区域开放发展的强力引擎，持续筑牢开放强省支撑。要加力完善通道枢纽，优化多式联运机制，让通道红利加快向供应链红利转变，持续塑造开放强省优势。要加力推进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持续厚植开放强省动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长根、张永霞、靳国卫、刘建伟等出席，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出席并做书面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10轮、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2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高质量巡视巡查护航全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胡昌生在讲话中总结了省第14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巡视巡查机构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增强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胡昌生强调，要

0: 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巩固深化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成果，扎实推动巡视巡查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要在强化政治巡视中查纠偏差，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在强化巡视整改中推动发展，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提升发展质效的过程。要在强化上下联动中互促融合，实现巡视巡查同频共振。要在强化自身建设中锻造铁军，完善巡视巡查工作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有力有序推进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十四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要扎实开展国有企业和金融单位巡视回头看，充分释放以巡促改促治综合效能。要精准推进省直部门单位政治巡视，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巡视任务。雷东升出席，张小强在兰州分会场出席，靳国卫主持会议，并宣布关于十四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各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现役级。甘肃台报道。
1: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是增长的引擎。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深挖潜能，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夯实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敦煌北湖风电基地的中能建敦煌200兆瓦风电项目是推动区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项目。目前项目全部实体工程已建设完工，计划8月底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3: 截止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实体工程，包括运维楼装饰装修、架空线路、箱变安装、地埋电缆等附属工程，项目已全面转入设备安装调试冲刺阶段，8月30日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眼下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正酣，在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洮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截至目前，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路基、桥涵、隧道、防建、机电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
4: 洮河特大桥全长562.4米。我们目前就是下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全力进行钢拱内的加工和吊装作业，后续我们将稳步推进，确保工程优质高效。
2: 眼下 G0611 张汶高速赛廊段关键性控制工程朗木寺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路基、隧道、桥梁三大主体工程同步推进。隧道左洞预计2028年2月下旬贯通，右洞预计2028年3月下旬实现贯通。G0611张汶高速建成后，将补齐甘南西南部交通短板，改善高原群众出行条件。渭河特大桥为天龙铁路的重难点工程，大桥全长2111米，为双线特大桥。建设者们全力攻坚克难，提速增效，推进工程施工。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工程已初具规模，桥梁工程同步推进。
5: 目前各桥墩正在节节拔高，特殊结构桥梁陆续进入梁体施工阶段，计划今年年底完成悬吊梁体合拢，明年4月前完成预制梁架设。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陆续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以实干实绩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甘肃台报道。
6: 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夯实内需增长基础，我省各地立足市场实际，落实惠民补贴，推动业态联动，深挖特色资源，打出一套促消费组合拳，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2: 在兰州、临夏等地，家电补贴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各大家电卖场紧抓秋季家装消费契机，国补、省补与企业让利叠加落地，家电以旧换新加快推进。不少市民集中置换老旧家电，购置智能家电，家电市场销售热度走高。同时，依托各类大型赛事、演艺活动集聚的人气，兰州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赛事票根

0: 即可享受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等多项优惠，加速推动过境客流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
1: 它原价是98，目前的话就是49块钱啊。以往我们大家看完赛事，大多数会直接的返程。如今呢，我们一张小小的这个票根就可以搭建起奥体赛事和我们黄河文化景区的纽带，也是把奥体短期的这种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文旅长期这种消费的一个增量。
0: 在酒泉宿州，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稳步增长，零售、餐饮、休闲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农产品批发市场保障货源充足、流通顺畅，手捞民生菜篮子，实现商圈烟火气与民生保供双向共进。
2: 现在呢，有商户1000多家，经销各地特色农产品200多种，日均客流量达到3万多人以上，年交易农产品数量为126万多吨。
0: 天水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深度融合，同时通过景区打卡、文旅盖章、互动体验等轻量化玩法，拉近游客与本土文化的距离。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持续走俏，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抓手。
3: 我们是从重庆来天水旅游的，在逛古城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店做掐丝绢花的，特别漂亮，就觉得特别有独创的那个味道，就买两个回去送给朋友。
0: 一系列务实惠民举措，不断优化消费供给，培育消费新场景，各地持续夯实消费基础，激活市场内生动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消费助力。甘肃台报道。
4: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是远近闻名的百合之乡。3年前，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主动请缨来到这里，以党建为引领，把曾经矛盾较多、发展滞后的南碾乡镇打造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5: 清晨的西果园镇，张俊莹正在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如何让百合土疙瘩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蛋蛋，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6: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我们西果园就是把党建和百合产业拧成一股绳，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冲在前面，带着老百姓一起干，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旺起来。
5: 张俊莹把田间地头当作党员履职尽责的主战场，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百合产业。如今，西果园镇百合亩产由1200斤提升至2300斤，组建百合产业联盟，研发19款深加工产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93万元增长到3.2万元。上半年全镇百合产值已达3.8亿元，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6: 张书记常跟我们说，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田埂上踩出来的脚印，是老百姓锅里热着的饭。
5: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在全国文明村袁家湾村，过硬的支部班子理顺了村务，化解了矛盾，成为村民信赖的坚强后盾。
7: 张书记呢常跟我们说，村呢要看村，户看户，我们的群众呢看的是我们的党支部，他呢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抓党建聚人心的方法。现在呢，我们不仅评上了全国文明村，班子的腰杆也挺直了，老百姓的气也变顺了，他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主心骨。
5: 如今的兰州西果园镇有9个省级示范村、2个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1个省级和美乡村，成功获评省级文明镇。张俊莹和党员干部们以高质量党建筑牢乡村振兴的底子，让鲜红的党旗在百合产业振兴的沃土上高高飘扬。
6: 党务工作者的根在基层，魂在担当，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必须冲在最前面，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5: 甘肃台报道。
0: 每天8万单左右纸品从陇东重信发往全国，重信以纸破局，加快推进纸制品轻工产业集群建设，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县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眼下重信县工业集中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的热潮，在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

0: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卷卷高品质生活原纸有序产出，打包运输，一派繁忙景象。重庆县煤炭资源富集，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偏重、业态单一的发展难题。近年来，重庆县紧扣全省强工业、新产业促转型部署，立足三区一城市目标定位，招商引进甘肃雨森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项目总投资45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已于2025年5月投产。
1: 项目从落地建厂到一期顺利投产，建设阶段遇到问题，专班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投产后又帮我们对接人力资源，缓解用工压力，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生产拓市场。目前公司一号车间日产原纸300吨，半成品150吨，成品150吨，日均快递物流7到8万单。二号造纸车间于年底建成投产，实现产能翻倍。
0: 依托甘肃雨森炼铸企业优势，重庆县通过以商招商，精准引进纸制品后加工企业，手柔、邦贝舒、港通、百润、上兴等5家企业相继落户。2026年8月初，甘肃上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正式入驻重庆，目前正加紧开展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9月中旬建成投产。
2: 依托雨森公司，我们生产所需原纸能够就地采购，就近对接，同时重庆对于我们打开西北电商市场有明显区位优势，双重利好，进一步压低物流开支，有效缩短供货周期。正式投产后，日均产能可达20吨左右。
0: 随着纸制品产业链急剧成型，本地就业岗位不断扩容，让广大本地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3: 家乡有了新企业，我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工资待遇有保障，回家也能辅导孩子作业，不用像以前在外奔波，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喜人变化。
0: 一纸新产业，一链活全局，从一煤而兴到以纸破局，重庆正持续放大链主带动效应，坐实沿链补链强链文章，让传统资源县域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工业活力。甘肃台报道。
4: 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平凉市深耕河湖长治，汛期扎实开展河湖清泗乱及阻洪障碍物清理，统筹河道生态治理和抓防汛渡汛，完成岸坡生态化改造7.1公里，修复水毁堤防305米，清理堆积物、漂浮物等阻洪障碍物，并储备防汛应急物资4万多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
6: 依托智慧河长平台，结合无人机航拍巡河，实现辖区河道全方位巡查，不留死角，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5: 天水市组建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专家组，为防汛抗洪应急抢险工作提供全流程技术保障，对当地山体滑坡隐患点开展现场巡查，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作用，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隐患点周边群众安全。
7: 市县区8个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24小时不间断运行，2361个站点在线，全天候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叫应、叫醒、叫走全流程闭环管理。
5: 景泰县精密监测、滚动预报，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坚持早排查、早预警、早整治，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接到上级各级各部门预警信息后，及时叫醒、叫应、叫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辖区各企业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和天气状况，做好停产停工和人员转移的准备。
5: 陇南辉县开展城区防汛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带汛，以变促战，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嘉峪关市开展城区市政照明等用电设施拉网式排查整治，全方位整治各类用电安全风险，切实筑牢城市照明安全防线。
9: 将持续优化极端天气风险排查响应机制，将照明设施隐患排查深度融入到日常巡检体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全力保障城区照明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5: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持续将政府内部高价值数据安全有序向市场公平提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以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建机制、定政策、搭平台，全方位支撑保障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安全有序常态化开展，建成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形成数据资源登记存证管理公示赋码发证全链路闭环，为全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筑牢基础底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有序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公共数据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目前，一批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在甘肃落地，多维数据驱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创新场景等三个应用场景入选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多个案例获评国家级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我省还遴选发布了31个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目前，我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和授权运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影响不断扩大，成效持续显现。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烃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0: 近日，首届9家双城杯两地三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9家两市及九钢集团等企业的青年技能人才同台比拼技艺，互学交流经验，以技能比武搭建起双城人才协同培育的实践平台。
1: 8月28号，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现场观摩甘肃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此次活动对接了研发、育种、第三方市场等多方面主体，在这片黄金制种带上解码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的科学价值与产业前景。
0: 这段时间，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的大小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迎来一年中最美观赏季。黑颈鹤幼鸟也进入成长关键期，成鸟带领幼鸟频繁活动于草甸和水边，幼鸟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扑扇翅膀练习飞翔，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一场场秋雨悄然落幕，秋风缓缓漫过陇原大地。近期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基本画上句号。今天我省大部是迎来晴好天气。夏秋交替时间啊，暑气是慢慢的收敛，但冷暖气流依旧交替活动，天气格局正在悄然的转换。雨水过后，气温是稳步回落，全省各地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开。明天兰州多云转晴，气温是13到29摄氏度，河西各地天气晴好，最高气温是29到32度。甘南定西一带早晚气温偏低，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顺应秋日气温变化，调整好穿搭。白天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早晚出门随身备好一件薄外套，遵循宜凉忌寒的原则，不要过早的换上厚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其中甘南州西部以及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城市预报。兰州晴，13到29摄氏度。酒泉晴，14到31度。嘉峪关晴，15到31度。张掖晴，14到32度。金昌晴，12到30度。武威晴，13到29度。白银晴，12到26度。临夏晴，7到25度。甘南晴转多云，2到20度。定西晴，8到25度。陇南阴转多云，18到33度。天水晴，13到30度。平凉晴，12到25度。庆阳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7到27度。甘肃矿区晴，8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30度。辉县阴转多云，16到32度。临潭晴，2到21度。康县阴转多云，14到30度。两当阴转晴，16到32度。兰州晴，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

0: 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取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0: 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2: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

0: 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列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

0: 2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 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

0: 粹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4: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1: 全功国家，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3: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3: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4: 是。
3: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
1: 这是什么？
0: 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
2: 不就是个老鼠吗？
0: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0: 哎，是松鼠，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哎，老岳跑，来过来过来。哎，好像是松鼠。哦，
2: 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
3: 范婉，范婉，哦，范婉的范，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4: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嗯，我得
1: 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2: 叫范总，
5: 范主，范金，范魂，范魂啊！
3: 秦婷婷，
1: 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范魂的？我给你范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范魂？
2: 刘宝，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哎。
1: 范什么特是谁啊？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这个好，这个太好了。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2: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3: 现在同志，训练指导你。啊，
1: 好不。范弗里特。
6: 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7: 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敬礼。
1: 好，看看吃不吃。
7: 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6: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可以吧？
7: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
8: 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9: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0: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9: 什么问题啊？
8: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9: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8: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八足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9: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8: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哎哎。
7: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6: 打不了。
9: 23号大反击，打不了。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嗯。

0: 来的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3: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4: 好。
5: 嘿。
2: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挺一挺？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6: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2: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4: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6: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4: 哦，
6: 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4: 你说，
6: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
4: 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2: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6: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嗯。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开山，搜到起回答！开山，搜到起回答！开山，搜到起回答！

0: 炸他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
1: 是。啊，都是碎的。压缩饼干，杨子，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就这样，多吃一点才能活下去。要吐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了，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0: 生理盐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1: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
1: 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2: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3: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与我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4: 不止这些，局厅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5: 老张啊，
6: 哎，
5: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6: 哎呦，还没搞到。
5: 为什么？
6: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5: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7: 有，
5: 发动车去后勤。
6: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5: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6: 哎，我还有个事儿。
5: 啊，你们先忙去吧。
6: 军长，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5: 你是想反对吗？
6: 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5: 你有什么想法？
6: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5: 消息可靠吗？
6: 可靠。
5: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8: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9: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8: 范弗里特想上武圣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9: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8: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啊，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10: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8: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9: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8: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

0: 请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
1: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哎，
2: 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哦，你帮我找一下。哎，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1: 那我，
0: 你什么你，不能。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轮也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我让双喜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了。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别乱动。 药在哪儿？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Boom. Calm
1: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药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
3: 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
2: 也好。
4: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石娜，过去，快，过去，后退。

0: 都几连的？
1: 三连的。你呢？
0: 我八连的。你没有任务？
1: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是 decoy。
1: Back to the hill!

0: 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1: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2: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
3: 对，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
4: 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
3: 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2: 我赞成。
5: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1: 这个同志有觉悟。
6: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哦？现在有的同志是赞成的，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0: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7: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7票。
7: 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还是7票。
1: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0: 我不同意。
8: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大人，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
2: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1: 百元宝，啊，
2: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 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还有呢？
0: 还。

还有，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罗晋，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向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补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呦，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喜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6: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7: 可以。
6: 回了，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8: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8: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8: 哎呀，解散吧。
6: 解散吗？
9: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 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不同意。
7: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
8: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

0: 卫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1: 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2: 自保留一间吧。
0: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报告，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1: 连长？哦，冯连长。
2: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1: 冯连长，怎么了？
2: 我是段建锋。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0: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1: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别那么激进，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一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1: Thank you.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来。
0: 好，
3: 个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卡图萨，
1: 我们都画上了，
0: 都画上了，
1: 乖，查到就这些。
0: 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唉，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
2: 一二三，保证完成任务，小心点，
0: 大地。 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游艇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倒是第一个断了的。
2: 哦，
3: 走，
2: 我给大家拿了个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
1: 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2: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
2: 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0: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安保啊？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 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
2: 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1: 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了？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4: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5: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6: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7: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2: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7: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7: 同志，帮我也省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我是段先锋，
1: 又怎么了？
2: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今晚我们之前说的塔，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2: 卡秋莎，
1: 来的正是时候啊！
2: 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端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嗯。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0: 撤！
1: 撤退！
0: 快
1: 撤
2: ！Keep fire！ Keep fire！
0: 撤！
1: 快撤！
0: 撤退！撤退！
1: 撤！快撤！撤！
0: 走！撤！
1: 撤！快
3: 撤！
0: 撤退！撤退！
3: 都撤了！
1: 快撤！
0: 撤退！
1: 撤
0: 退！撤退！
1: 走！
0: 走呀！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
1: 再来！
3: 走走
1: 走！撤
0: 退！撤！

0: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1.1%调整到10%的时候，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万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
2: 高副政委，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安全距离缩到80。
3: 冲锋距离缩短，弹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4: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5: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6: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7: 段先锋。
8: 你打过仗吗，
9: 段副连长？
8: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
9: 那579.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8: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撤，
9: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司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8: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9: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8: 是，
9: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8: 是。
10: 是王副司令，
11: 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10: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两条路：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1: 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
10: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11: 王副司令。
10: 范副理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志司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11: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10: 好，我等你电话。
8: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卡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2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
1: 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0: 师傅，我的师傅赵长，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
1: 散会。
0: 军也不傻，他们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

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巴黎人感谢你。

0: 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0: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내가뭐가겁이나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겁나고중공군발정대는무섭잖아이새끼야
7: 뭐가겁이나미국놈들이야겁이나겠지
8: 원희동지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9: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
3: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初秋时期是观赏紫荆花最佳的时候，今天就跟我一起解锁金昌限定紫色浪漫。这个解锁有点不一样，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姐，这是你们育的苗子吗？
1: 嗯，这是我们上海的青头菊的苗子。
0: 哦，青头菊。嗯。哦。
1: 现在我去看看它那个啥，有这个病虫害没？长得怎么样？脱长了没？
0: 感觉是不是像你的小孩一样？育苗的时候。
1: 我感觉这小孩都要是不责任，还得操心。
2: 创业初期，销路难开，滞销的花苗只能整车倒掉。她和丈夫跑遍市区单位，承诺一株不成活不要钱。从小区学校的零散订单做起，靠质量敲开了全市绿化市场的大门。
0: 那杨姐，这个海棠花现在在市场价这么小一盆大概是多少钱？
1: 我们批发价是6块。这个花人家说哦，抗旱抗晒，人家栽上的话一直到春上哦，那栽的开花都开得到秋上了。
0: 刚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1: 哎呀，反正是挺累的，
0: 挺难的。
1: 嗯，挺累的，想想起来好像的就不知道是当初是给他怎么家过来的。
0: 在这些订单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说算了不种了？
1: 哎呀，感觉好像呢，好像蒙着头子就是盖，好像没有放弃过，好像的从来说是没有思想说呀不种了，好像的。
0: 从来没想着说我不种了。
1: 嗯，也没有，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的。
2: 如今他的基地已有30余种花卉，年育苗300余万株，全市半数接近花卉都出自这里。从选土移栽到品种驯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
0: 戴上手套，这会儿我跟着杨姐就要变身为护花使者了。那杨姐，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我们最后得把这个土抬过去。
0: 好，
1: 抬过去了，我们开始装花。
0: 好嘞。嗯，
1: 凤心花得用要稳定的盆盆子，这是得大一点的盆啊。哦，
0: 杨姐，咱们这个苗是叫什么花呢？这个苗，
1: 这个苗子叫超级凤心。
0: 这是有机土吗？
1: 嗯，这是有机土，它本来就那没它海的，它营养就丰富的。哦，
0: 那咱们像这样子摘一个苗子，它成活率高不高？杨姐，
1: 它一般育下的这个是学盆苗，它成活率都挺高的，
0: 都挺高的，
1: 成活率都高得很。
2: 从2个品种到30多个品类，从单打独斗到带动全村增收，他用一捧花种既扮亮了整座金昌城，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
3: 多年来，杨树平专注于日光温室的育苗，在他日子好起来以后，他没有忘记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为这个我们村民宁食务工创造了机会，一年给村民带来了接近500万元的收入，那么是我们村民认可的致富带头人。
0: 杨姐，你是不是经常来咱们紫荆花海看一看呢？
1: 我还是种花的时候送苗子的时候过来来经常过来来看的呢。嗯，花长得这么好的时候，我还是真正是第一回过来来看。哎呀，我看的这进去的人这么多哦，非常开心，
0: 特别开心。嗯，
1: 非常开心。我的花个那是放的这个的话长得这么好，人家的经营的也这么好。
0: 您今后合作社这个花的繁育呀，或者是种植上，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现在这个品种呢，慢慢也打开了，还想的是再引进些不一样的新品种，来叫慢慢适应嘛。现在这些花啊，像海棠啊、超级凤仙啊、兰花鼠尾草啊，这些引进来这些新品种哦，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您还想着是要引进更多的花的品种？
1: 嗯，还想的是引进在看起来在这个的花期要长，要抗旱，还要抗热的。再是我们经常说要适应。
2: 26载共生花田，一株苗育出产业，一盆种富了乡邻。他把汗水渗进泥土，让聂都街头开满了希望。
4: 阿母。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0: 话，悟出盛世乐章。
1: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4: 苹果，要让万万猛都撤手，
5: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蓝夏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三棵草原牧歌悠长，甘夏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桑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家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家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家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家因奋斗而美丽。
6: 你认为一帮牲口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
7: 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
8: 马上行动，
7: 从任务开始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隐蔽，要暗，要远。
9: 你不是不愿意开枪吗？
10: 我来。
0: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临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从破碎到完整，从斑驳到清晰，有一群人用双手连接起时间的裂缝，让沉默千年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
12: 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信息去留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0: 文物上的每一处锈迹和刻痕都是时间的笔迹，面对他们，修复师要做的不仅是记忆的施展，更是对历史的倾听与尊重。
12: 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
0: 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
12: 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
0: 从破碎到完整，从斑驳到清晰，有一群人用双手连接起时间的裂缝，让沉默千年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
12: 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的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0: 文物上的每一处锈迹和刻痕都是时间的笔迹，面对他们，修复师要做的不仅是记忆的施展，更是对历史的倾听与尊重。
12: 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
0: 本期丝路大讲堂，我在甘博修文物，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有一种职业，它是术业专精的冷门绝学，既要精通历史、化学、材料学，又要掌握传统的手工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择一事终一生，它就是文物修复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来自于甘肃省博物馆，他是一位文物修复师，从业20多年，他最爱看的风景就是博物馆展柜前认真凝视文物的背影。从最初面对文物的恐慌，到如今深谙如何让文物活起来的笃定，这种工匠精神应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尊重。那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亚军，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金属、画像砖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主持和参与30余项文物保护方案编制，主持魏晋5号壁画墓等保护修复项目10余项，保护修复文物过千件，发表高质量论文10余篇，兼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咨询专家库成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亚军，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赵老师，在我们外行人眼里看啊，修复文物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工作，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呢，它修出来的文物有可能比以前更好。那在你们行家人眼里看，修复文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的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故事。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亚军，我来自甘肃省博物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甘博修文物，就是分享文物保护修复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想请大家看一组图片，这是我们部门修复过的一些文物，其中有碎掉的马家文化的彩陶，还有散落的汉代木马，有残破不堪粘连在一起的族谱，还有糟朽的碎成碎片的魏晋时期的丝绸品囊袋，以及佛头已经断掉的永昌青龙寺的佛造像，还有西夏的褐色釉的扁壶。这些文物只是我们修复过的一小点文物而已。其实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部分都是要经过修复的，修复完以后才能展现这件文物真实的面貌。另外我还想分享两组民间修复文物，第一组是四川巴中寺修复过的一件文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当地的村民为了还愿就对石雕上了彩，结果上彩以后大家看已经面目全非了。国外也有，十九世纪西班牙有一幅著名的壁画叫戴锦冠的耶稣，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擅自就进行了修复，网友就笑称啊，本来好好的一幅世界名画完全修毁了。记住，文物修复它是一门学科，它离不开文物保护法的保障，借修复师之手还原历史的真相，解读文物的价值，延续文物的寿命。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内容就是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修复的彩绘泥塑，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泥塑都是木骨泥胎，这些木骨泥胎的塑像很容易发生一些莲花底座脱落，胳膊或者是其他部位有破损断裂的情况。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中国人有重塑金身的习俗，那有些塑像上有两三层的彩绘叠加，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进行保护修复，我们内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因为很多文物流传下来非常不易，如果我们对文物一点敬畏心都没有，大刀阔斧的干，结果很多文物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就毁于一旦了。很荣幸的是我在老师的指引下修复了很多件彩塑，这是我文物保护修复中工作的开始。我修复的很多彩绘泥塑都在我们的现在的展厅里还存放，我每次经过他们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我也会心里很自豪的。
1: 卢浮宫珍藏的这尊米洛的维纳斯出土时便已失去了双臂，长期以来无数雕塑家艺术史家试图为他复原双臂，提出了几十种方案，或手持苹果，或倚靠立柱，姿态各异，但最终卢浮宫选择放弃修复。原因很简单，任何一种复原都无法超越断臂之后这尊雕塑自身所抵达的美。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需要判断，文物修复的边界正在于此。
0: 文物的修复绝对不是大刀阔斧的蛮干，也不是不敢动手胆小怕事的不敢干，而是要审慎的爱护文物，在遵照文物保护的相关理念和技术前提下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在实践中掌握规则。第一步呢，就是要向身边的老师学习，做工作中的有心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非常有幸有老师带着，首先不能做一个懒惰的人，还要做一个有眼力劲的人。在文物修复开始的时候 那尽量准备好工具。那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老师需要工具和材料，你能准确地递到手里面。最后修复完，你还能打扫台面，做一个勤快的而且愿意动脑子的人，那老师是非常欢迎的，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所学教给你，这样很快我就能把大学学的理论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应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那第二步呢，是参加在职培训，珍惜呢

0: 一次的学习机会。我是非常有幸，2006年的时候就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的为期5年丝绸之路沿线保护修复人才的一个培训班。当时我参加的是第一期陶瓷金属文物的修复培训班，理论课请的老师都是我们行业里面的大咖。这些老师呀，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工作经验，也分享了基础的一些理论。后面我们通过实践课的学习，系统的掌握一类文物的保护修复的一个基础流程。那么这样就算是入门了。那么第三步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碰见很多的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这个就像老中医一样，我们看中医的时候为什么想找老中医看病呢？因为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嘛，他看的见的病例多，看的病人多，我们也就相信他。其实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练习，熟能生巧。
1: 一件残破的文物能重获新生，不仅是一双巧手创造的奇迹，修补师的理论技术经验缺一不可，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时间的谦卑，才能让那些穿越千年的碎片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分享完以上的心路历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第一点，就是要认识文物的价值。我们说文物有历史、科技、艺术三大价值。就像我分享的图片，我们发现两件彩陶它身上有小孔，这些小孔我们在修复彩陶的时候经常能发现，它是出土的时候就有的小孔。这些小孔在文物它的断裂处有对称的分布，而且有些是拿绳绑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工艺叫绳居工艺。在有记载的宋代以后，我们瓷器有了锯瓷工艺。民间有句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个其实就说的是锯瓷的工艺。4-5千年以前的陶器，它的这种工艺和我们现在的瓷器修复工艺是不是也有些联系呢？所以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啊，一定要在文物修复的时候要进行价值认知，把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保留下来，不能在修复过程中就把它当作病害给它掩盖了。认识完文物的价值以后，还要对文物进行全面的分析检测。这就和人看病一样，我们很多一些病他不知道是到底是如何，就像感冒，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他验个小血就知道。但文物分析检测也是通过现代仪器分析检测能发现我们肉眼发现不了的一些文物信息和一些病害特点。其实现在的仪器分析检测技术呢，大致可分为断代、显微观察、化学元素结构的分析，甚至还有生物病害的一些干预。我下面通过 X 光检测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些应用给大家分享一些应用。我们先看这件青铜器的顶盖，是不是看这件顶盖是完好无缺的，但是通过 X 光片我们发现它实际上被修复过，它已经碎成很多片了。肉眼欺骗了我们的眼睛，但是 X 光让它无所遁形。另外，青铜器在地下埋藏的环境里面容易受地下埋藏环境影响，出现很多一些锈蚀，有些青铜器的机体已经被锈透了。那么它的保存状况也是可以通过 X 光检测的。这件青铜针它的腹部有很多一些黑色的穿孔，实际上

0: 这些都是青铜器的本体被锈蚀掉的一些状态。另外我们可以看这件汉代的双玉纹青铜盆，青铜器的纹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物信息，虽然通过肉眼观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 X 光探测技术可以发现这些信息。所以文物分析检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当然呢，我上面分享的只是 X 光探测技术在青铜器检测方面的一点点应用，实际上还有很多类的分析检测在不同种类的文物分析检测的应用。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它有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这里面有最小干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还有材料耐久性原则、人员安全性原则等等。如何深刻地理解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保护修复过程中，是考验一个修复师的功底的时候。我分享的这组图片是前一阵实际上在网络上还在我们这个圈子呢掀起了一小波澜的。这是天水市博物馆他们用的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瓷器，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传统的修复瓷器用的填抹材料修复完以后再进行做釉上色，根本就看不出来进行修复过。但实际上这样的修复效果啊，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1: 从绳曲孔洞到 X 光下的修复痕迹，再到 3D 打印的全新可能，文物修复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因物而异、因材施制的判断。这件唐代铁简的修复过程就印证了这种修复思路。
0: 下面我想分享一个具体的修复案例。这是一件唐代的铁简，那我们看见这件铁简啊，锈迹斑斑，实际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那请大家接下来往下看。我们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文物它的背后的知识，比如说它的考古资料，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历史资料。这种历史资料就包括我们铁简在唐代的它的加工工艺如何，这件铁简它在唐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有八字的形态，然后对文物进行整体的档案记载。这种档案记载就像人的病历一样，但是我们记载的内容是这件铁简的重量、影像资料、尺寸大小、保存状态，以及我们整个后期的保护修复所用的工具、材料、分析检测、保护修复的所有的技术手段，都要放进我们的保护档案里面。那么第二步呢，要对文物绘制病害图。这个国家颁布了很多的标准，我们是参照相关的标准绘制了文物病害图。那么这件文物是一体两面，所以我绘制了两张。那绘制文物病害图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它通过绘制文物病害图可以准确地了解你要修复的文物它具体有哪些种类的病害，为我们后期我要做的分析检测还有制定它的保护修复的技术路线流程等等做出一些铺垫。那在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前啊，一定要对文物进行相关的分析检测，显微观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显微观察可以看见这件铁简啊，它有裂纹，有它的锈蚀，实际上是锈蚀混合着泥沙的，还有瘤状锈，还有孔洞状的锈蚀，有填抹过的有机材料的加固痕迹，甚至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双层纺织品包裹后的一个痕迹，说明这件文物非常珍贵。在这件铁简入葬的时候，它是用了双层纺织品包裹以后才下葬的。显微观察完以后呢，我们 会对文物进行其他的一些分析检测，比如 X 光探测。通过 X 光探测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这件铁简它的刃部和柄部实际上锈蚀状态保存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整体的机体保存的还是比较好。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件铁简有新的重要的特征，它的简身上有非常精美的金属纹饰，后面我们经过喷砂、打磨和超声波清洗，尽量的还原这些金属纹饰。那么这些金属纹饰啊，实际上表面覆盖有一层非常厚的致密的纹饰，它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我记得当时修复的时候放的放大倍数是8到10倍，刚刚好，如果太大也不行，太小了起不到效果。那么进行操作修复的时候，先用微型打磨机把表面的厚厚的锈蚀先打磨薄，打磨薄以后呢，用超声波解压机进行高频振动，把金属纹饰上面的一层薄的锈蚀震掉，最后展现出铁简的纹饰。我们经过修复以后，我们发现这件铁简的简身上有精美的叶纹，有精美的云纹。那这些工作是我们刚开始修复这件文物发现不了的信息。当然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纹饰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它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工艺添加上去的。我跟大家一样好奇，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检测，也查找了一些文献。我们发现呢，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件铁简的银纹饰啊，但是非常的连贯，未发现有纹饰的接缝，采用了镶嵌工艺啊，难度很大。我们通过能谱仪检测分析，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银，一个是汞，这两个元素就足以说明当时他用的是溜银的工艺。
1: 所谓溜银，就是用水银将银镀于器物表面，先将银箔剪碎，与水银混合在一起，银会逐渐溶于汞中，形成银白色的膏状物，这便是银汞旗。将其均匀涂抹在纹饰之上，送入炉中烘烤，水银受热后挥发殆尽，银则牢牢附着于器物表面，再用玛瑙反复压光，银白光亮，就此定格。金与银材料虽不同，工艺却相通，一代代匠人技艺的核心，正是对温度、比例和力度分寸之间的精妙把握。
0: 后期呢，我们还经过一些缓释丰富的一些处理，完善的档案的记载，完成这件文物的保护修复。那一件铁简的保护修复工艺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类的青铜器、书画、陶瓷、仿真品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它的技艺都不一样，修复难度有些非常大，甚至一两类的保护修复啊，它就需要工作人员耗尽一生的心血来实践、来打磨、来提升。分享完技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博物馆的发展。我是2003年参加工作的，我所见证的博物馆从门可罗雀到一票难求的一个过程。其实博物馆成为一个了解一座城市、了解一个地区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它是一座文化的记忆宫殿。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博物馆里面打卡。那博物馆从当年的门可罗雀走向了现在的一票难求。那分享了这么多，大家觉得以上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做的吗？那绝对不是，我们有一群人。甘肃省博物馆在上世纪60年代 就建立有文物保护实验室。

0: 它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的文物修复史并称为全国最早开展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这是我们中国开展科技保护的始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的修复了很多的文物，积累下来了很多一些技术方法，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其中光国家文物局的科技进步奖就拿过2项。那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在不停的努力，近5年我们保护修复的方案编制了有40多项，这个不但是面向我们馆藏的，而且还涉及有全国其他的兄弟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文博机构等等。那我们承接的保护修复项目有30多项，保护修复了有2000多件文物。不光是保护修复文物，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部级的课题，我们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文物的保护修复啊，从来不是要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够把我们中华的文明的根与脉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史，它分了有大致6款：陶瓷、金属、纺织品、木器、纸质文物，还有科技分析。我们根据大家的专业特长和单位的规划，最后制定了不同的方向。这是我们同事一部分同事啊，不是很全，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照片。最后是我们的一张合影。其实文物保护啊，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一切有利于文物传承利用的都是文物保护。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长城、故宫或者一些遗址去参观的时候，能发现很多刻画的一些痕迹。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文物进行刻画了。其实自觉的保护好文物，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要担起来的责任。我们希望全民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张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在聆听您演讲的时候，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
1: 那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一件破旧的陶罐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修复，有人认为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挖一个新的，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质疑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老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只是这些年城市建设比较快，道路基建比较快，所以我们出土的文物很多，实际上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非常少的。每一件文物都需要我们真而实之的保护。我们创造出来的文物那不叫文物，是我们创造的艺术品，而经过历史的沉淀保留下来的文物，这种是不可替代的。
2: 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这位同学。
3: 老师你好，在现在 AI 发达的时代， AI 已经能够修补那些古代的画作了，那么在未来AI 是不是能够拥有比人类更加精确的修补古文物的能力？在那时候，人类文物修补学家又该何去何从？
0: 我们说文物修复，它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活，这里面有艺术审美在里面。这种艺术审美，我觉得是沉淀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机器它很难达到。所以现在 AI 是代替不了，未来如何，我们期待吧。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0: 你们身手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马上就到了，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有人，要暗，要远。
1: 你不是不愿意开枪吗？
2: 我。
3: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5: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临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三秦两运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连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三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琴声激荡，响彻五省山河，
2: 凤香飘扬，沉醉万千乡愁。
1: 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啦。
2: 大家好，我是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有一种热爱响彻山河，穿越云霄，这就是流淌在西北人血脉深处的秦腔之声。我相信它不只属于三秦大地，更回荡在甘肃的黄土高坡，萦绕在宁夏的黄河两岸，飘扬在青海的雪山之巅，激荡在新疆的戈壁瀚海。秦腔是我们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共同乡音，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西北五省区的48位选手齐聚凤翔，他们带着对秦腔最赤诚的热爱，让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西凤杯的初心，让秦腔回归群众，让热爱点亮舞台。
1: 亲爱的朋友们，从我们的活动启动至今，西凤杯的足迹

0: 个地市县，报名人数高达1.6万人。在我们举办的88场比赛当中，共有4000多位选手登上了梦想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饕餮盛宴。
1: 今天我们相聚在凤翔，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啊，从我们7岁的稚童到82岁的耄耋老者，正是因为秦腔无与伦比的魅力，让大家伙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相聚在了这个舞台上。
0: 我相信有这么一场隆重的赛事，离不开我们赛事的冠名单位，那就是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1: 接下来我为大家来宣布我们本次比赛的比赛规则。
2: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两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两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0: 好，我们接下来海涛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下坐镇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2: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丁良生，1级演员。王荣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0: 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比赛继续，掌声有请9号选手。
3: 老哥哥，

0: 感谢各位的精彩的演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丁良生老师，来，有请。
1: 四位选手站到舞台上，我看到了你们的进步。就今天的呈现，你们的演唱中规中矩，嗓音很好，但是都有稍微有些紧张，是吧？还是要注意以后的收和放。我相信你们会在秦腔的这个演唱中会走得更远，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
0: 谢谢。我也代表各位选手，谢谢丁老师美好的祝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组四位选手他们的得分情况了。来，各位老师，请准备一下，为九号选手打分。九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3.54分。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十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十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6.34分。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十一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十一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1.63分。接下来呢是十二号选手车国强，各位老师请亮分。十二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5.40分。这个分数一出来呀，大家呢也给我们的十二号选手车国强啊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国强，给大家来说说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反串唱这个旦角的呢？
2: 应该从十几岁的时候吧。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个清唱角，都不知道啥是声角，啥是旦角，都不懂。
0: 结果这一唱啊就入门了啊，入门了之后呢，在前心这么一唱，哎，又唱到了我们西凤杯的舞台上啊。可以说唱了这么多年，那你觉得你在这个秦腔当中获得了些什么呢？
2: 对，我感觉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结识了我的师傅秦腔大家肖玉玲先生，他传授给了我很多演唱的技巧和演唱的唱法。
0: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来说啊，能够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尤其像我们西凤杯这样的比赛，真的是一次相互学习、以戏会友的非常好的机会。虽然是比赛的现场，但是呢，大家伙啊，因赛结缘。我相信呢，也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了比赛留下了联系方式，大家相互平时的切磋技艺，共同来推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进步。也再次用掌声来感谢台上的四位选手，谢谢各位。
3: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庄国泰出席。
0: 胡昌生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10轮、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护航全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新能源和交通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各地打出系列促消费组合拳，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8号上午举行2026年第7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扩大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14届9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遇，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方位加快我省对外开放步伐。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拓展对外贸易，坚持贸产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持续夯实开放强省根基。要加

0: 力提升平台能级，统筹推进硬件提标和软件提质，把开放平台打造成牵引区域开放发展的强力引擎，持续筑牢开放强省支撑。要加力完善通道枢纽，优化多式联运机制，让通道红利加快向供应链红利转变，持续塑造开放强省优势。要加力推进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落细、包抓联、六臂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持续厚植开放强省动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长根、张永霞、靳国卫、刘建伟等出席，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出席，并作书面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2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高质量巡视巡查护航全省155开好局、起好步。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胡昌生在讲话中总结了省第14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巡视巡查机构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增强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巩固深化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成果，扎实推动巡视巡查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要在强化政治巡视中查纠偏差，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在强化巡视整改中推动发展，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提升发展质效的过程。要在强化上下联动中互助融合，实现巡视巡查同频共振；要在强化自身建设中锻造铁军，完善巡视巡查工作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有力有序推进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14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要扎实开展国有企业和金融单位巡视回头看，充分释放以巡促改促治综合效能。要精准推进省直部门单位政治巡视，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巡视任务。雷东升出席，张小强在兰州分会场出席，靳国卫主持会议，并宣布关于14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各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是增长的引擎。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深挖潜能，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夯实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敦煌北湖风电基地的中能建敦煌200兆瓦风电项目是推动区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项目。目前项目全部实体工程已建设完工，计划8月底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3: 截止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实体工程，包括运维楼装饰装修、架空线路、箱片安装、地埋电缆等附属工程， 项目已全面转入设备安装调试冲刺阶段，8月30日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1: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眼下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正酣，在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洮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截至目前，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路基、桥涵、隧道、防建、机电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
4: 洮河特大桥全长562.4米，我们目前就是下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全力进行钢拱内的加工和吊装作业，后续我们将稳步推进，确保工程优质高效。
1: 眼下G0611张汶高速赛廊段关键性控制工程廊木寺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路基、隧道、桥梁三大主体工程同步推进，隧道左洞预计2028年2月下旬贯通，右洞预计2028年3月下旬实现贯通。G0611张汶高速建成后，将补齐甘南西南部交通短板，改善高原群众出行条件。渭河特大桥为天龙铁路的重难点工程，大桥全长2111米，为双线特大桥。建设者们全力攻坚克难，提速增效，推进工程施工。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工程已初具规模，桥梁工程同步推进。
5: 目前各桥墩正在节节拔高，特殊结构桥梁陆续进入梁体施工阶段，计划今年年底完成悬浇梁体合拢，明年4月前完成预制梁架设。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陆续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以实干实绩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甘肃台报道。
6: 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夯实内需增长基础，我省各地立足市场实际，落实惠民补贴，推动业态联动，深挖特色资源，打出一套促消费组合拳，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1: 在兰州、临夏等地，家电补贴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各大家电卖场紧抓秋季家装消费契机，国补、省补与企业让利叠加落地，家电以旧换新加快推进。不少市民集中置换老旧家电，购置智能家电，家电市场销售热度走高。同时，依托各类大型赛事、演艺活动集聚的人气，兰州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赛事票根即可享受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等多项优惠，加速推动过境客流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
7: 它原价是98，目前的话就是49块钱啊。以往我们大家看完赛事，大多数会直接的返程。如今呢，我们一张小小的这个票根就可以搭建起奥体赛事和我们黄河文化景区的纽带，也是把奥体短期的这种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文旅长期这种消费的一个增量。
1: 在酒泉、宿州，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稳步增长，零售、餐饮、休闲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农产品批发市场保障货源充足、流通顺畅，手捞民生菜篮子，实现商圈烟火气与民生保供双向共进。
8: 现在呢，有商户1000多家，经销各地特色农产品200多种，日均客流量达到3万多人以上，年交易农产品数量为126万多吨。
1: 天水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深度融合，同时通过景区打卡、文旅盖章、互动体验等轻量化玩法，拉近游客与本土文化的距离。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持续走俏，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抓手。
9: 我们是从重庆来天水旅游的，在逛古城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店做掐丝绢花的特别漂亮，就觉得特别有独创的那个味道，就买两个回去送给朋友。
1: 一系列务实惠民举措，不断优化消费供给，培育消费新场景，各地持续夯实消费基础，激活市场内生动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消费助力。甘肃台报道。
2: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是远近闻名的百合之乡。3年前，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主动请缨来到这里，以党建为引领，把曾经矛盾较多、发展滞后的南点乡镇打造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0: 南的西果园镇，张俊莹正在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如何让百合土疙瘩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蛋蛋，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我们西果园就是把党建和百合产业拧成一股绳，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冲在前面，带着老百姓一起干，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旺起来。
0: 张俊莹把田间地头当作党员履职尽责的主战场，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百合产业。如今，西果园镇百合亩产由1200斤提升至2300斤，组建百合产业联盟，研发19款深加工产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93万元增长到3.2万元。上半年全镇百合产值已达3.8亿元，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2: 张书记常跟我们说，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田埂上踩出来的脚印，是老百姓锅里热着的饭。
0: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在全国文明村袁家湾村，过硬的支部班子理顺了村务，化解了矛盾，成为村民信赖的坚强后盾。
3: 张书记呢常跟我们说，村呢要看村，户看户，我们的群众呢看的是我们的党支部，他呢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抓党建聚人心的方法。现在呢我们不仅评上了全国文明村，班子的腰杆也挺直了，老百姓的气也变顺了，他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主心骨。
0: 如今的兰州西果园镇有9个省级示范村，2个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1个省级和美乡村，成功获评省级文明镇。张俊莹和党员干部们以高质量党建筑牢乡村振兴的底子，让鲜红的党旗在百合产业振兴的沃土上高高飘扬。
1: 党务工作者的根在基层，魂在担当，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必须冲在最前面。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0: 甘肃台报道。
4: 每天8万单左右纸品从陇东重信发往全国，重信以纸破局，加快推进纸制品轻工产业集群建设，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县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眼下，重信县工业集中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的热潮。在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卷卷高品质生活原纸有序产出、打包运输，一派繁忙景象。重信县煤炭资源富集，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偏重、业态单一的发展难题。近年来，重信县紧扣全省强工业、新产业、促转型部署，立足三区一城市目标定位，招商引进甘肃宇森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项目总投资45亿元，分3期建设，1期已于2025年5月投产。
5: 项目从落地建厂到1期顺利投产，建设阶段遇到问题，专班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投产后又帮我们对接人力资源，缓解用工压力，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生产拓市场。目前公司1号车间日产原纸300吨，半成品150吨，成品150吨，日均快递物流7到8万单。2号造纸车间于年底建成投产，实现产能翻倍。
4: 依托甘肃宇森炼煮企业优势，重信县通过以商招商精准引进纸制品后加工企业，首柔、邦贝舒、港通、百润、上兴等5家企业相继落户。2026年8月初，甘肃上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正式入驻重信，目前正加紧开展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9月中旬建成投产。
6: 依托宇森公司，我们生产所需原纸能够就地采购，就近对接，同时重信对于我们打开西北电商市场有明显区位优势，双重利好，进一步压低物流开支，有效缩短供货周期。正式投产后，日均产能可达20吨左右。
4: 随着纸制品产业链急剧成型，本地就业岗位不断扩容，让广大本地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7: 家乡有了新企业，我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工资待遇有保障，回家也能辅导孩子作业，不用像以前在外奔波，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喜人变化。
4: 一纸新产业一链活全局，从一煤而兴到一纸破局，重庆正持续放大链主带动效应，坐实

0: 指演练、补练、强练文章，让传统资源县域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工业活力。甘肃台报道。
1: 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平凉市深耕河湖长治，汛期扎实开展河湖清渍乱及阻洪障碍物清理，统筹河道生态治理和抓防汛渡汛，完成岸坡生态化改造 7.1 公里，修复水毁堤防305米，清理堆积物、漂浮物等阻洪障碍物，并储备防汛应急物资4万多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
3: 依托智慧河长平台，结合无人机航拍巡河，实现辖区河道全方位巡查，不留死角，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2: 天水市组建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专家组，为防汛抗洪应急抢险工作提供全流程技术保障，对当地山体滑坡隐患点开展现场巡查，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作用，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隐患点周边群众安全。
4: 市县区八个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24小时不间断运行，2361个站点在线，全天候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叫应、叫醒、叫走全流程闭环管理。
2: 景泰县精密监测、滚动预报，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坚持早排查、早预警、早整治，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接到上级各级各部门预警信息后，及时叫醒、叫应、叫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辖区各企业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和天气状况，做好停产停工和人员转移的准备。
2: 陇南辉县开展城区防汛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带汛，以变促战，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嘉峪关市开展城区市政照明等用电设施拉网式排查整治，全方位整治各类用电安全风险，切实筑牢城市照明安全防线。
6: 将持续优化极端天气风险排查响应机制，将照明设施隐患排查深度融入到日常巡检体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全力保障城区照明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持续将政府内部高价值数据安全有序向市场公平提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以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建机制、定政策、搭平台，全方位支撑保障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安全有序常态化开展，建成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形成数据资源登记存证管理公示赋码发证全链路闭环，为全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筑牢基础底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有序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公共数据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目前，一批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在甘肃落地，多维数据驱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创新场景等三个应用场景入选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多个案例获评国家级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我省还遴选发布了31个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目前，我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和授权运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影响不断扩大，成效持续显现。甘肃台报道。
7: 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烃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1: 近日，首届九家双城杯两地三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九家两市及九钢集团等企业的青年技能人才同台比拼技艺，互学交流经验，以技能比武搭建起双城人才协同培育的实践平台。

0: 8月28号，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现场观摩甘肃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此次活动对接了研发、育种、第三方市场等多方面主体，在这片黄金制种带上解码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的科学价值与产业前景。
1: 这段时间，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的大小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迎来一年中最美观赏季。黑颈鹤幼鸟也进入成长关键期，成鸟带领幼鸟频繁活动于草甸和水边，幼鸟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扑扇翅膀练习飞翔，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7: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8: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9: 全功国家，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1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金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

0: 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棋，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

0: 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栋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吴少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2: 我这个摩旅呢，20多年，快30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的科技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0: 穿完了越轻了。
1: 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2: 刘健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武威雷台汉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学名叫做对侧步。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乌梢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3: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十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6月6的赛马大会。
2: 对侧步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侧步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2月2、6月6的赛马会，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

0: 年迈的胡按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一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峻，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1: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0: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苑浩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苑浩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2: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0: 30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1: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0: 苑浩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宫开峡。在这片自然圣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毯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竞相绽放。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玉固族。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杜蒙，一篇论文的命题困扰着她。年轻的姑娘发现，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原来知之甚少。玉固族著名作家铁木尔多年来一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观察记录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的巨变，吟唱着独属于他们的歌谣，也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
3: 阿巴西你好。
4: 萌萌啊，长高了，
3: 好久不见。
4: 你现在是在写论文吧？
3: 就是的，写论文着了。 好长时间没见阿爸去了，阿爸去献个哈达哦。嗯，
0: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是纯洁的象征。
4: 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
3: 嗯，
4: 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怀孕生子的季节，
3: 嗯，
4: 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这些游牧民族，彝族也罢，蒙古族、藏族、哈萨克吧，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0: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
4: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
3: 啊，
4: 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3: 对对对。
4: 嗯，祝你顺利毕业。
3: 好，谢谢阿伯去啊，那就我先走了啊，再见啊。
0: 皇城被裕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
5: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巴月特·纳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是目前保留不多的裕固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它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河西走廊上的裕固族歌声里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那就是祁连山，它既是母亲也是故乡。
1: 昆林干了吧？
2: 没有，
1: 遥远的路上还差哦。
3: 是不是要弄完了，就是俺个跟前聊着聊一圈子圈，那个站子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些事情。
1: 哦，我搞的涵盖，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我们的涵盖嘛，就是这个高原，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的涵盖，我们的涵盖
0: 涵盖，

0: 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1: 苍松和拉杜特，那你看这个白桦呀有啊，是黄桦呀有啊，有名气实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地是相当一个尊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天，不下雨的话，地上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地不叫娃，娃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2: 娘的头发，
1: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娃，这是历史的规矩，不是现在的规矩。传颂红，
0: 玉姑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3: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啊要应该是230多座古城了。
0: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4: 这次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西面那个西尖洞，不是这个东尖洞，
5: 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烽燧，两个都对错了，那就又得重新核实，重新找。
0: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4: 我前面把这个烽燧还当成了南沙窝九号了，判断错了，今天周末去东简东这一带。
0: 拍烽燧是孤勇者的事业，近十年来黄小虎多数情况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4: 看烽燧几百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圆角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实际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博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意义。
0: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4: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
2: 逃兵，
6: 赶快下来，
5: 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6: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5: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哎，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日本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其实挺奇妙的。
0: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7: 你好，
8: 你好，
7: 我和你打听一下，滦梁古城在什么地方？
8: 滦梁古城在那个位置。
7: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好。
0: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滦梁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

初心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的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
1: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车停在后面去。
1: 是。
2: 少爷，
0: 怎么了？
2: 酋长呀、
0: 啊？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吗？
2: 他看着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伯爵，酋长，你怎么来了？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空区域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呐！
1: 岂止是谈虎色变？
0: 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没错，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有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6十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
2: 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
3: 邀请工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好，庄英啊，说得好啊！
4: 庄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
3: 嗯，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
4: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你
0: 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了。<笑>亚叔是故意气你呢。<笑>
4: 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
2: 庄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哦，什么情报？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
0: 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嗯，
2: 怎么，你知道？是的，昨夜刺杀陈文汉时，他也说起了此事。
0: 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不说话你会死啊！哦，酋长，你们说，你们说。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
2: 为此，日本天皇授权兴亚院组建了一支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由
0: 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处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这就是你的任务。
2: 哦，
0: 明天晚上。 伪政府要员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2: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0: 是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2: 嗯，这倒是。
3: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5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哎呀，可怎么进去啊？
4: 林小江啊，林小江，你号称飞人，谁知道？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1: 哎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0: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1: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
0: 嗯，

0: 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非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声音，你觉得怎么样？
2: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1: 宝石戒指？
2: 嗯。
1: 我是不是听错了？
2: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1: 可这是什么意思？
2: 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1: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3: 停车！放行！

0: 中村君。
1: 燕君，青木长官让我在这里等你。
0: 青木长官在吗？
1: 正在等你。
0: 嗯，走吧。
2: 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军，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0: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
2: 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0: 那是你的悟性好。
2: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0: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3: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
2: 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3: 嗯，继续练习吧。
4: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话吧。

0: 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0: 这个，
1: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呢？啊，收下吧。
0: 那好，我就收下。
1: 这才对了。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沪。
0: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1: 哦，
0: 怎么，燕君，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0: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0: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1: 好，
0: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行啊，双爷，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2: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重了，一定都给我盯好了。

立即解决急救。石宝，你也给我盯好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说最后一遍，身上绝不能藏有武器，谁还有，赶快交出来。还有没有？按计划行事。

0: 这是情节。
1: 二位，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哦，
2: 啊，为什么？
1: 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啊，
2: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3: 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2: 爸爸，
3: 听话。嗯，
1: 嗯，请请。对不起，请摘下戒指。
4: 好，请不觉，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5: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1: 二位，请你们摘下。
4: 哦，原来是这样，想的可真周到。
5: 对不起，先生，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
4: 哦，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
5: 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啊，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6: 市长先生，市长先生，
2: 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
3: 哎，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6: 您好，
2: 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3: 记载天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6: 市长阁下，
2: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
6: 市长阁下，
2: 我只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7: 市长阁下，
3: 好，
7: 您好，
3: 刘先生。啊，
7: 您
3: 请。啊，你请，你请。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嗯，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6: 您好。
3: 啊，
2: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
3: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啊？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身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6: 市长阁下，嗯，
2: 啊，这是什么意思？
3: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2: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3: 月心呐，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呢。
2: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3: 嘘， 息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干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的。记住啊。哎呀，青木将军。
6: 师长阁下。
3: 哦，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呢，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红一阁下。
6: 您好，
2: 将军阁下。
6: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鹰，燕君。
3: 哦，燕先生，幸会。
4: 久闻师长阁下大名。
3: 哎，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4: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3: 哦，
2: 啊，你是开舞厅的？
3: 选择在这里。
4: 是的。
2: 什么舞厅？
4: 叫皇朝歌舞厅。
2: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4: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2: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物，你也是吗？
4: 嗯。
3: 哎，月心呐。
2: 对不起。
4: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
3: 哦，袁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你多多原谅。
4: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3: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2: 叶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4: 青帮的中社。
2: 是，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3: 嗯，
4: 是。
2: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4: 刺激。
2: 嗯，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4: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4: 我。
2: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4: 我去拿两杯饮料。你真是个难缠的。
3: 他们来了。啊，李主任。
6: 师长阁下。
3: 袁天阁下。
6: 青木将军。
3: 嗯，青木将军。
6: 嗯，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0: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3: 啊，
0: 可
3: 以认识很多朋友。
0: 干杯。这位先生有些衍生。
6: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则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 时，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柿子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0: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11: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12: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1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4: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15: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

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

0: 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放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

0: 宝宝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连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分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0: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 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 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是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1: 我去拿两杯饮料。哎。
2: 服务生，来了。啊，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来了。你真是个难缠的。哦，来了。啊，
3: 李主任，
4: 市长阁下，袁天阁下，
3: 秦穆将军，
4: 嗯，
3: 秦穆将军。
5: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啊，
3: 认识很多朋友。
5: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3: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 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对不起。袁队长，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石培。啊，叶先生。叶先生，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
5: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3: 袁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袁田俊吉都隶属。 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哦，
5: 为什么？
3: 以山本五十六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 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时时机的找我们的麻烦。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袁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嗯，如果这样说。
6: 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是这样，秦穆军，这边的合影，
3: 适配一会儿。

0: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
1: 很高兴认识你。服务生，
0: 先生，
1: 我们喝一杯。
0: 当然，谢谢。
1: 来，燕先生，干杯。

也想要一个人。我们继续跳吧。

0: 田军，来，好，金田军为我们海军干杯！
1: 干杯！
0: 战争绝不会太长久。
2: 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驾到。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岁！
1: 大日本帝国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政府之法币。

0: 听不见。你好像很愤怒，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新政府发行华兴券？这不是件好事吗？
1: 元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0: 是这样，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这是为什么？
1: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0: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1: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亚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0: 我明白了，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分赃不均。
1: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所得不同引起了矛盾。
1: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2: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

0: 诸位，当然了，用华新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两年三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啊，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啊，来，请。啊，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啊，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啊，这位是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哦，哈哈
2: 哈哈，哦，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不，市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2: 哎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0: 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
2: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0: 哎，市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她的坏话，她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市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非常乐意。我与市长阁下一见如故。
2: 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3: 市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2: 这是我的荣幸。

0: 银针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1: 我很乐意。
0: 好好。
2: 银针将军，
3: 欢迎特使阁下。
4: 老师，
2: 秦牧同学。
4: 不，特使阁下。
2: 秦牧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秦牧红衣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3: 秦牧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
5: 原来如此
2: 啊。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呐。秦牧君。
4: 嗨，
2: 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场。
2: 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
6: 特使阁下过誉了，双叶。

0: 听不敢妄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墨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0: 非常精辟，
2: 特使阁下。
1: 还是叫老师吧。
2: 是老师。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1: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2: 青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0: 青木君，
3: 你过誉了。
0: 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
2: 燕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1: 青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原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2: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4: 是的，青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2: 哦，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0: 我听到了。
4: 刚刚青木长官说到，燕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
0: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4: 有意思，论名气。燕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0: 师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2: 有道理。
4: 既然燕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0: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4: 燕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0: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4: 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0: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4: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0: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4: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2: 燕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君，我们走。
1: 青木君，燕君，请等一等。
2: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既然燕军与世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0: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1: 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0: 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来。
1: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
3: 是。
1: 走去看看啊。
2: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嗯，
0: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2: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0: 秦穆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2: 燕军，你说什么？
0: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你们要看着我换衣服吗？你们能不能出去？
1: 我不习惯当着人换衣服。
2: 这啊。

0: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1: 是啊，好嘞，我觉得是你过去参观。
0: 真的
2: 是吗？
3: 行吧。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0: 请赐教。
1: 不用啰嗦了，动手吧。
2: 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3: 哼，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哈，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

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蛰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它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换算成1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人类出现之前，中国大地经历过怎样的沧桑巨变呢？让我们从一次时光旅行开启植物天堂的故事。地球的午夜是在火山喷发中度过的。到了凌晨3、4点，在海洋深处有了生命的迹象。清晨6点多，更加壮丽的生命乐章开始了。一种蓝藻细菌学会利用二氧化碳、水和阳光制造生命所需能量，同时释放出了氧气。这个被称为光合作用的过程为植物世界打开了大门。此时，中国的陆地也逐渐从海洋露出，形成岛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陆地十分荒凉，没有生机。这些岩石坚硬，无法储存水分，是当时陆地环境的写照。直到晚上9点多，也就是4亿年前左右，一些矮小的生命开始征服陆地，它们用一种近似于根的构造固定在岩石上。它
苔藓是陆地

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们死后的身体形成了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植物可以在这里生存。从此，绿色成为植物天堂的底色。随着植物的登陆，陆地变得热闹起来。昆虫以植物为食，是在植物天堂安家的第一批居民。3亿年前，蜻蜓成为了最早征服蓝天的生物。植物也向往蓝天，为了不再匍匐地面，它们要学会站立起来。蕨类家族正是最早的成功者，其中的一个分支梭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让蕨类家族站立起来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能起到支撑身体并运输营养物质的作用。这种被称为维管束的结构类似于人体的血管，借助这一武器，植物便可以通过长高来竞争阳光。不同的身高塑造了一个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梭罗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叶子的背面。这些整齐排列的球体里面有成百上千个负责繁衍的细胞，它们被称为孢子。当孢子成熟，便会陆续弹出，这是生命的重要一跃。但接下来，孢子必须找到水作为媒介，才能完成受精，成功繁衍。随着中国的陆地不断抬升，大陆框架初步形成，气候越来越干燥，水环境不断减少，昔日广阔的蕨类森林在植物天堂渐渐被取代了。如何适应变化的环境，是植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水杉是从环境变化中存活下来的植物之一，它脱离了对水环境的依赖，这源于繁衍上的一次重要演化。这些悬挂在枝头的球果里面是水杉的后代，它在孕育着整个种群的未来。从春天跨越到秋天，水杉的叶子变成红色，球果也变了颜色。它已经成熟，即将离开母体。

黑暗打破，迎来生命中的第一道光。随着球果开裂，新生命降临，它们是进化史上最奇妙的发明，人类称之为种子。种子是一株植物最干燥的部分，此刻它正在休眠，外面是坚硬的种皮起到保护作用，里面有母亲准备的丰富营养，将伴随它之后的路。种子被风带走，离开母亲的视线所及，飞向广阔的天地。它会遇到恶劣的气候、不利的环境，种子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当遇到合适环境，它便会苏醒萌发。仅仅只有几毫克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几十米高的大树。随着种子的扩散，中国陆地上的森林越来越繁盛。

接下来，植物天堂将迎来一种更有效的繁衍策略。一株生活在1.45亿年前的植物，在漫长的时光旅行中干涸，变成化石，埋藏于中国辽宁省的地下。科学家在它的顶部发现了植物的

0: 中最庞大的群体。一株九翅豆蔻做好了繁衍的充足准备，携带精细胞的花粉以及犒劳传粉者的花蜜。蜜蜂第一个造访，花瓣上的黄色通道引导着它进入花的内部。在采蜜的同时，蜜蜂身上的绒毛可以轻松地把花粉粘住，它会把花粉带给另一株九翅豆蔻，完成传粉使命。花朵有时候要对更多昆虫敞开怀抱，毕竟花粉的活力是有时限的。也难免有意外，一只偷猎者用长长的口气从花瓣外侧刺入偷蜜，却不想以传粉作为交换。而花朵和昆虫之间，也正是在不断的博弈中，才逐渐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伴随花朵的绽放，已经存在于世两亿多年的昆虫迎来了新的角色。作为主要传粉者，庞大的昆虫家族不断扩张，和动物的协同进化也塑造了开花植物的强大。它们成为植物中最大的胜利者。今天，中国有超过30000种的植物会开花，缤纷色彩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个更加壮美的植物天堂形成了。就在开花植物不断繁盛的时候，中国地理版图也迎来一场巨变。6500万年前左右，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剧烈碰撞，一个新的高原开始隆起，它就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达4000米左右，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原，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4以上。青藏高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自然地理的样貌。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西高东低的3级阶梯渐次形成，构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地理框架。纵横交错的山脉，低缓的丘陵，广阔的平原等复杂多样的地貌格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贯通东流，在山川河流之间形成了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带来中国植物物种的极大丰富。中国的植物版图就此拉开了新的帷幕。中国已知的30000多种植物，按照在陆地的自然分布， 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主要的植物。

备类型：高原、荒漠、草原、森林，它们就像是植物天堂的不同王国。每个王国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着不同的植物分布，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其中，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是海拔最高的植物王国，那里会有怎样神奇的植物呢？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海拔接近5000米，有一种特殊的地貌——流石滩。它形成于千万年来强烈的寒冻风化，岩石不断崩裂成碎石，滑落堆积在山脊上。看起来一片荒凉的流石滩，却隐藏着生命的奇迹。

植物扎根在碎石深处的稀薄土壤里，从石缝中生长出来。流石滩物种间彼此远离，它们以一世独立的姿态塑造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植物花园。

这片位于森林草甸和冰川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生态系统。流石滩全年平均温度低于零摄氏度，半年以上被冰雪覆盖，每年只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才迎来短暂的万物复苏。当温暖湿润的西南季风从印度洋刮来，青藏高原的夏季如期而至。巨大的水汽化作降雨，散落在流石滩上，雨水顺着碎石的缝隙滋润着植物的根系，但是平均四五千米的海拔高度，即便在夏季，气温也随时有可能降到零下。冰雨从天而降，被厚厚的棉毛覆盖，让水母雪兔子有了保暖的外衣。这种棉毛结构不仅防寒，还可以抵御过多的雨水。棉毛结构是雪兔子家族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开花植物中分布海拔最高的。在极端的环境下，它们用矮小的身体走到了其他植物不曾到达的高度。积云被风吹散，迎来一个晴天。当温度回升，花朵的机会来了。它是雪兔子的近亲，同为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它为自己的花设计了一个温室，用半透明的苞片储存阳光热量，加速花的发育。温室也为传粉者而准备。雄蜂，苞片里温暖挡风，让它感到舒适。雄蜂如愿以偿获取了美食，

这株苞叶雪莲的繁衍之路也成功了一半。青藏高原严酷的环境限制了传粉昆虫的多样性，雄蜂几乎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传粉者。在植物分散生长的流石滩上，他们要尽快找到特定物种的花朵，完成彼此间的合作。开花的季节很快就要结束了，而对于流石滩的植物来说，时间同样宝贵。雪兔子一生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积蓄开花的力量，它们曾经在碎石之下蛰伏长达数年，而一旦开花，便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这是一场生命的冒险之旅。气温持续下降，寒流就要来了。雪兔子裹着棉毛外衣，用最后的生命能量呵护着种子的成长。在高原的隆起中，只有极少的物种能经受住考验，在海拔4000米以上接近雪线的地方生存下来。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大多具备抗寒抗紫外线的能力。独特的生存策略让它们成为离天空最近的植物。青藏高原进入秋季，高山的色彩更加丰富。高原牧场的动物准备离开这里，它们要躲避严寒，往更温暖的低海拔迁徙。流石滩迎来了第一场雪，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霜冻期。

他们的种子已经散落在这片广阔天地，等待着又一轮生命的冒险之旅。

这里的物种畏惧寒冷，需要足够的热量才能生存，但依然可以在青藏高原找到栖息地。它们生活在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高原的第一站。植物们享受着充足的水分和热量，拥有和高海拔植物截然不同的特性。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

0: 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那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不赚白不赚嘛。
1: 俊业，我可不赞成啊，他们就想捞钱。哎
2: 呀，行了，别折腾了，都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快走走走
1: 走
4: 走，
1: 快！
4: 胳膊肘往外，快！
5: 哎，这肉体外头疼。
2: 来来来，
4: 起来！哎，干什么？干什么呀？
2: 你们几位是我从特务那儿保出来的，你们的命全在我身上，所以到了我这儿，你们得听我的，啊！咱们今天呢，就立个规矩。
4: 君爷，您是我们的恩人，您说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干什么都可以。
2: 以后别爷不爷的，如果真是愿意叫，就叫我喜爷。草妹，以前你是干老鸨子的，到了我府里，你就是佣人，啊，伺候他们几位的生活，听他们差遣，明白吗？
4: 喜爷，这不太合适吧？你看，以前竟是我管着他们，现在让我伺候他们，这地位也下降得太悬殊了吧？你说这个……
2: 妈的，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以后你们呢，就按春夏秋冬排序，春大夏二秋三冬四，明白吧？
3: 明白了。
6: 喜爷，那您这么安排，
2: 你们当中呢，保不齐有共产党的卧底。
7: 我这屋里不能有卧底，
2: 这是我的规矩。
8: 哎，喜爷，那你把我们几个都收在屋子里面，那不明不白的，外面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呀？
2: 那这好办，把那牌子挂出去啊，但是得改几个字。叫妇女训练班，你们全都是学生，赶明儿我再给你们请个班主任来，我得让全昆明的人都看看我是怎么
7: 教你们这几个妇女增长知识的。
6: 我同意，我早就想学知识了。不过喜爷，你让我们当学生，我们学什么呀？
9: 学怎么做女人，
2: 懂吗？
4: 做本来就是女人。
7: 你们琢磨什么呢？
10: 报告。
2: 他怎么来了？我去看看。好，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儿当戏院了是不是？
11: 我哥他开罪了，您今天特意上门负荆请罪，您能放了他吗？
2: 关我毛关系啊，是龙总司令，他干嘛不去龙总司令面前耍这一套？
11: 您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我哥他也是个硬汉，他从来都没有跟人这样过，他今天都已经这样了。

0: 难道您还觉得不行吗？
1: 这样就饶了你，
2: 这样就成长了。
3: 你起来吧。
4: 旁人看笑话。
3: 月祖，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在这跪一辈子。
4: 三丫子，
5: 到，
4: 把他背上那帮人拿掉。
5: 是。
4: 你跟我进来。你们在外边看着，谁也不能接近这个房间。
5: 是。
4: 我刚进门，你们就追过来了。嗯，奖章已经得了，还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去找杨云泰，找吴奇伟。
3: 吴奇伟知道我被撤职后，派徐远东来找过我，让我到中央军去当团长，被我拒绝了。
4: 为什么？
3: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天调查你，他们告诉我讲出实情，顶多给你一个处分。后来在会议室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手来杀你。之前什么受训的、表战感都是圈套。可是等我明白过来，都太晚了。我干了件傻事，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4: 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是什么？你是军人，少掺和政治。你知道政治有多黑暗吗？现在尝到苦头了。后悔，这世上唯一没有卖的就是后悔药。
3: 大哥，那这么说，你不肯原谅我？
4: 我原不原谅你管什么用啊？你得让龙云去原谅你才行。你这次是犯了他的大忌。
6: 那我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给说个情吧，只要您能出面，也许还有转机的。

0: 军团长，自从咱们二路赤水取得遵义大捷，您看，战士们的斗志都很高昂啊。
1: 是啊，这都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带来的新气象啊。<笑>
0: 我们的胜利听说蒋介石很恼火啊，在贵阳重庆间飞来飞去，不止对红军的包围，我看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2: 军团长，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鲁班场。
0: 我听说把敌人的两个纵队还有滇军都调动过来了，
1: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遵义徘徊，诱敌迫进，然后转兵西北，寻找新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再次遇到滇军。军团长，上次要不是滇军那个团，咱们早就活捉吴奇伟了。不过我听说那团长被撤职了，
0: 滇军和中央军素来不合。
3: 龙云是不会让蒋介石染指滇军的，这个王弩江团长他是犯了滇军的忌，所以龙云撤了他的职。我要注意到，滇军和红军并无过节，这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走吧，赶上队伍。
4: 将。
3: 我呢有个老乡，以前也是滇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在一次暴动当中就换了队伍了。哼，现在人家是军团长。
5: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你是说罗炳辉？你让我去投红军？
5: 什么？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我哥他刚跟红军打完仗，你就让他投到那边去？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3: 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朱德、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对不对？彭德怀以前。
6: 还是国军的团长呢，董振堂，二十六军的旅长。现在人家这几位混的都好好的，那边的胸怀比我们这边要宽。
7: 大哥，我不回来投个去，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吗？大哥，
3: 我麻烦个球啊！你走了我才轻松呢。到了那边别忘了捎句话，告诉罗炳辉。
6: 我给他送去了一员滇军的悍将，他欠我一个人情。哎，你小子以后要是混出人模狗样来，可别忘了是你大哥指的路。
7: 司令的大恩，我怎么敢忘啊？
6: 只是我投那边去，他不成匪鼠了吗？
3: 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我从贵州带回来几名买唱，我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妇女培训班，缺一个班主任。
8: 我想替你来，替我管理他们。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住到我府里来。只要是我的人，有我保着他，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只要能让我哥有条生路，当红军就当红军吧。我同意。但是就你家不行。燕儿。
9: 哥，你听我说，司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听哥的。大哥，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没想到，我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传奇。 我哥思想单纯，品行端正，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又是个军事人才。范天喜知道当时红军缺什么，我哥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改变，就是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10: 为此，他对范天喜感激终生。委座把龙云和川军刘湘都召去了重庆，我现在也要飞过去。朱毛目前在遵义附近徘徊，其第三军团正在进攻鲁班场。委座决心将朱毛挤压在遵义鸭西这块狭小之地，集中兵力将其全歼。 所以，薛岳和周宏元已经去了前线，你也要尽快动身。
11: 我的部队已在西进途中，明天即可与之会合。
0: 不过这次为什么不让滇军打头阵了？
1: 龙云这个老狐狸，表面上拥护中央，其实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老鸭山范天喜按兵不动，他和卢汉演了个双簧，我看他们背后就是龙云。韦作对这一切心中雪亮，他和薛岳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龙云想置身事外，哼，他做梦去吧。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上次让范天喜逃过一劫，我真不甘心。
1: 哼，他逃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韦作新的作战计划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他。
2: 杨秘书长，我刚得到昆明的消息，王鲁江向范天喜负荆请罪了。
0: 这人真是个傻蛋，放着国军他不来，去投范天喜有用吗？
1: 龙云这次撤他职，韦作是不闻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在滇军中制造点矛盾。龙云把滇军搞得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我们就是要给他敲进一颗钉子。密切观察范天喜的动向，我倒要看看这个差点要了他命的王怒江，他是怎么对待的。
2: 是，
3: 哼，走也没用，再找这门来我打断你双腿。
2: 走，
3: 滚，滚得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不过你这个妹子我留下了。
0: 过来，
4: 哎，你看看，过来，
5: 你放心，我会。

0: 会好好对待你这个妹子的。哎，拉这个，这是就是刚才你爸爸走了。就是啊，是啊。既然如此，我们就此告别吧。
1: 太太妈了，是吧？
0: 请容我向你行最后一个礼。

0: 好了，这下戏演完了。明天全昆明就会传遍，你哥被我逼得远走他乡，你被我强抢进门。
1: 司令，这院里又闹翻天了，那几个女人啊吵起来了。
0: 哇，真把我这当戏院了。走吧，去见见你的那些学生们。
2: 从今儿起，咱们从摇骰子，从马牌，谁胆大谁当老大。
3: 你们都想好了，
4: 你就是个小怕
3: 说不算嘛。
5: 就是
0: 啊，吵什么吵呢？
6: 喜爷，你可来得正好。春姐，这老大是你封的，可他们全都不服。
0: 行了行了，甭争了。妇女培训班今天开业，他就是班主任，也就是你们的老大。
7: 呸！怎么是个坏的？
8: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春夏秋冬，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都不是一群善茬儿。要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哎，你们知道吗？这几天昆明啊，又出了几件大新闻，都和范天喜有关啊。
10: 是吗？老范又有新闻了，快说快说，啥事儿？
9: 他的事儿吧，总脱不开女人，这次就更邪了。
11: 听说他在贵州打仗，把当地的卖唱的给收了。
12: 卖唱？哎呦喂！
9: 一共啊，四个，取名叫春夏秋冬，就放在后院呢。哎呀，这个老范吧，还挺要面子，怕别人说他，画了个牌子出来，叫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哦，对了对了，妇女训练班。
10: 哎呦，训练班是谁训练班？哎呦，我的
9: 天！这还不算啥，还有邪的呢。他的一个手下犯了错，跑到他的门前伏击请罪来了，结果呢，让老范给他骂跑了，倒把他的妹子给扣下了。听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称得上是昆明的第一美人，就这样落在他手里了。哎，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恶霸兼淫贼？
0: 我们这个妇女培训班啊，今天就算是开业了，啊，你们呢学得好呢，我每个月给你们发大洋2块。你怎么不说话？
2: 那个，我看以后你们谁还再敢带头闹事儿，谁要是再闹事儿，我就让廖三丫打他的板子。
0: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学四个字：礼义廉耻。
2: 这不是卢总办吗？
0: 这不是群英楼的老鸨子吗？怎么扫几地了？
2: 哎呦，别提了，这喜爷呀把我降级了，让我变成扫地的佣人了。这帮姑娘啊都不拿我当回事了。
0: 少废话，范天喜呢？带我去见他。
2: 走。
13: 范天喜，你这是长哪样啊？你知不知道，整个昆明都在背后骂你。
0: 哎呦，卢总办，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嘛，我派他们到门口去迎接你。
13: 少废话，你就是王董江的妹子？哼，进里屋，找你有事儿。
0: 啊，你们好好学啊，交给你们了。来，请。
2: 哎，

0: 范天琪，我让你在家里边闭门思过，你就这么瞎折腾，你把那些女人弄来干什么啊？
1: 我说你别怄气行不行？哎，你记不记得我在贵阳说的，伪作当时没杀我头，对吧？可是他给我留了一个共党的尾巴呀，怎么办呀？我只有靠自己洗清自己，啊！我就得把那真共党给抓出来。哎，就在他们那几个女人当中呢。
0: 胡扯！
1: 我当时在群英楼指他们是共党，那是顺口一说，我是不想让徐远东老盯着你。你倒好，借题发挥了，你把他们当成避雷针了吧？瞎子都看得明白，共党能在他们当中吗？哎呦，我的卢总哎，你往往认为最没可能的那个人，他恰恰就有可能是共党的劫匪。你看着吧，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原形毕露，你也就不用这样老骂我了。
0: 还有，你门口挂的牌子，什么妇女训练班，看着就荒唐。我这是跟伪作学的呀，伪作抓住共产党，关在监狱里，他不叫监狱，他叫反省院或者说是培训班。哎，
1: 我拿你真没办法。那王怒江那个妹子，是抢来的吧？
0: 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自己去。
1: 哼。 这叫趁人之危。王怒江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说他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才回来见我。谁知道出门去哪儿了？

0: 你们已经进入我们防区，你们找谁？
1: 红警兄弟别开枪，我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我们是红九军团的。
1: 红九军团？嘿，那我们找对了。我是滇军团长王怒江，我要见你们罗军团长，快去报告。
2: 我们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已经成功的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过来，但毛主席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实施进滇入川的战略目标，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军团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的任务是和135军团配合，向狗坝和风枪坝出击。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伪装成红军的主力，迷惑出敌人。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搞出气势来，要大张旗鼓。
0: 报军团长，我们召唤一个名叫王怒江的滇军团长，他说他要见你。
2: 哦，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他呢。走，带我去见他。
0: 是。
2: 王怒江，王团长，我想着这两天你该来了，你果然到了。
1: 是罗军团长吗？
4: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啊？
2: 我消息灵通的很，哼，来，你在那边的种种不如意我都知道。怒江啊，你是个人才，可在那样的军队里你是没有前途的，而选择参加红军，你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在老鸦山我冲破了你的突围，救出吴奇伟，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
2: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怀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原来的旧军官，我们都曾经为蒋介石打仗流血流汗，可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是反人民压迫老百姓的，他推行的那一套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参加了红军，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战，为正义和真理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1: 就这几句话我听出来了你们和他们的不同。哎，我真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2: 革命不分先后，你这个时候能参加红军，站到革命阵营里来，这就很难得了。
1: 其实这都是范旅长，他说他和你是同乡，这条路是他指给我的。
2: 我这个同乡啊，表面顽劣，内心正直，当年我们在滇军是一块从

0: 我是从红军队里爬出来的，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了，可我心里还挂念着他。我得感谢他，他把你这么个人才送到红军来。<笑>过奖过奖过奖了。哎，有件事，我不是该问不敢问啊？你说，你们一直在追查一个叫云雀的人，是不是他呀？既然你参加了红军。
1: 我就不瞒你了，云雀是我们的一个组织，范天喜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2: 是这样，我不干了。哎呦，别，小小小小，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我这还没喝。哎，小小小啊。
3: 别发牢骚了，你说都在一个屋檐下，你说你这点行不行啊？当初我们群英楼都散了，是谁哭着喊着非得把我整到昆明来？
1: 你看见了吧？啊，那几个女人，看来这些女人还真不简单呐。那我到贵阳去见王佳丽，我问她群英楼的事儿，她还莫名其妙。开始我还以为她装呢，看来她是真不知道。
4: 所以卢总啊。
1: 你总算明白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吧？啊，我真要教他们什么文化，我是抓共党匪谍。哎，你呢？给我多盯着点啊！他们当中谁可疑，及时向我报告，好吧？
5: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1: 你待在我的府里做。

0: 你们慢慢聊吧，我上课去了。好，辛苦啊！哼，
1: 我倒奇怪啊，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你，为什么他不走啊？
2: 是啊，你看见了，他这都是自愿的呀。
3: 咱可别真拉下脸，要真拉下脸呐，把这天捅破了，我看谁丢小命儿。说什么呢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怎么？别给我嚷嚷了。夏儿，你的破嘴给我收着点儿，别成天给我挑事儿。曹妈，我看你是想多了，这天要真捅破了。
1: 接得住吗？不是，我问你，王怒江的下落你知道吗？是不是他把妹妹托付给你了？哎，其实龙主席撤他的职，也是一种惩戒，过一段时间还会启用的。你就把他给吓跑了，对吗？
5: 陆总，我对天发誓。 我就是训斥了他一顿，他要去哪儿，我怎能拦得住呢？啊，我哪知道啊？喂，
6: 范旅长，
5: 对，我是范天喜，
6: 是我，龙云。
5: 卢总司令，你什么时候从贵阳回来的？啊，
6: 我刚刚回来。
5: 啊，卢总正好在我这儿。
6: 你和卢总。
7: 到我这儿来一趟。好的，好，嗯嗯。卢总司令回来了，要你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哼，
8: 多半和剿共有关。走吧。
7: 杨秘书长，您从重庆开会回来了。
8: 嗯，朱毛红军行踪飘忽。 又一次渡过了赤水，又向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心情况吗？
7: 我一直在安排对滇军任务的监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范天喜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还有，范天喜和王陇江有过密。

0: 王府就把他轰走了，却把他的妹妹留下来。王怒将目前已经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文章。你不是在他家安插了卧底吗？卧底怎么说？
1: 我的这个消息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总之，我觉得这个范天喜是我们一个心腹大患呢。
0: 这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委座决定仍由滇军孙渡纵队配合吴奇伟作战。 滇军的前锋还是范天喜，并命其进寨封江坝。哼，这其实就是给他挖的一个大陷阱。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要拿掉此人的脑袋，战场就是最好的地方。
2: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 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3: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2: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
4: 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
5: 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
2: 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 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 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
9: 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1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卢总，吕总，我奉龙总司令的命令从前线赶回来，明天陪您一起回去。
1: 怎么，我的禁闭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2: 别再算了，总司令还等我们呢。
3: 啊，来来来来来，你们看，在这沙盘上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1: 哎呦，好家伙的，这蓝黄绿是咱们家呀，这红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3: 这就是伪作在重庆制定的作战部署，蓝是中央军，黄是川军，绿色是我们滇军。朱某攻下仁怀后又渡过了赤水，伪作判断他们想北渡长江，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

0: 任命我为总指挥，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任务只有一个，要消灭朱毛红军于川南地区。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啊，伪作就是英明啊，给你扣顶绿帽子，你不能说什么，你还得乖乖听话。你看
0: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绿色不等于绿帽子，两回事儿嘛。
2: 我觉着天喜这叫话糙理不糙，老蒋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我管全省的财政，仗打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难道我们这是在尽义务吗？
0: 老表啊，你是对伪作有看法，伪作说了，滇军这次出了力，他就会对云南100个放心。杨云泰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四川他批准了，云南他就没答应，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1: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拼光了，拼光了怎么办？
0: 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再说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这笔账怎么算都合适。这次你还是先头部队，配合吴奇伟的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1: 宋司令，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头，我垫个后什么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个作战计划是伪作亲自制定的，伪作说了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这次伪作给你一张手纸，你要识相点儿。
1: 哼，还是伪作自己留着用吧，我们受用不起。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在昆明恶搞那么多事，伪作可都清清楚楚，什么春夏秋冬妇女训练班，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你到底要搞哪样啊？
1: 哎呦我的妈哟，这都刚发生的事情伪作都知道了。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就豁出去了，只能。但是我有个要求，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
0: 看见没有，打仗都不忘搞女人。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一条，明天你务必到吴奇伟那儿报到。
3: 立正。
4: 吴司令，我奉杨秘书长的指令前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地形，杨云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是为范天喜而来的，对吧？
4: 不错，他这次配属你行动，为防止再出老鸭山事件，司令特命我为观察员，跟随范天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5: 好啊，你来了我就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边走边聊。
4: 好，请。
6: 司令，打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我就没看见您笑过，怎么了？
1: 我只是个旅长，伪作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我跟王怒江的谈话，除了府里的人，还有谁能知道？别说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蹦出个孙悟空来，
6: 这不可能吧？
1: 先回府里，我得试试。
7: 明儿你们仨都给我买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装纯谁不会呀？
8: 吵什么吵啊？
7: 没看有些人啊，把棉花都塞耳朵里了，嫌弃我们是不是啊？
8: 不啦，
7: 给钱给钱！我
1: 这哪是卖唱啊，这是侠女啊！你是行家，你给点评一下。

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你们三位不是干这个行当的。

0: 就端出来了。我们只是卖唱，从花果山到了群英楼。
1: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呀、啊！
2: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就是你们。
3: 对，就是姑奶奶，我们怎么着吧？
2: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既然这么厉害，
4: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5: 说包参谋长，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混口饭吃而已。哎，
0: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你是不是不相信呀？
4: 我倒真愿意相信。
2: 我是没见识到你们身上的匪气。
6: 司令，
2: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7: 一匪一戏子，这两个行当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呢？
2: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依我看，您还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家门去，省得以后
1: 更危险了。
7: 不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堆挡箭牌，把他们赶走了，谁来替我戴红帽子？
2: 司令，您这可是玩得太悬了，这几个女人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7: 我给他们找个去处。
8: 东西啊，你看见了吗？对面就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9: 我知道，是疑兵。你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以为红军的主力就会进攻这个方向。对面是风箱坝，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我熟悉吴奇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肯定会上当的。
8: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你见过了。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要做出样子来，吸引敌人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则出其不意的四渡赤水，向贵阳逼近，把滇军给调出来。
9: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那么敌人的全部兵力就集中在川黔边境，云南就空了。如果我们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到了金沙江，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这可太高明了。
8: 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在这里呈仰攻态势，待主力转头后，我们就成了断后，掩护大部队入滇，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
10: 风箱坝这一带的地形啊，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很难挡住他们。你看见了吧，我们从那里拖住红军，我军从几面出击，就可以将其聚而歼之。
11: 所以你才让范天喜驻守在这里，让他与红军一搏。我看他根本就不是朱毛的对手。
10: 让红军消灭他吧，等他把朱毛耗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出击了，你懂吗？
12: 司令，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像是罗敏辉。你看，
10: 这是怎么回事？徐队长，你看看，前面那个是罗炳辉，旁边那个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11: 是他，是王怒江。他失踪了那么久，没想到他竟然投了共。
10: 他刚获得委座颁发的奖章，就投了共。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11: 董云撤了他的职，他不愿意投靠我们，可我没想到他还是投了共。不对，这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肯定是他。

0: 说的这个人，他是谁？
1: 除了范天喜，还能有谁？
2: 你就按布置的，先去安排部队。
3: 是。
2: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4: 刚扭了下腰，马上得去打药。
2: 嗯。
4: 天喜，你这是闹哪出啊？
2: 嗯。
4: 刚把我们都吓坏了。
2: 我才知道，
5: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唱，
2: 你还上山当个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们那是被逼无奈，被官兵围剿了，不进群英楼就得杀头，卖唱保命，从不卖身。
2: 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他们几个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还有东，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红军？别不认账，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4: 你在怀疑我们？天喜，我告诉你，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姐妹，我敢用性命担保，我们中间没有红军，东也不是。你不能没来由的胡乱猜测吧？
2: 十几年没见，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可爱、聪明、单纯的明秀了，你变得老练多了。
4: 是，我是变了，每天在生活中煎熬。难道你没变吗？
2: 我明天就要走，怎么样？跟我一起上前线？
4: 只要你愿意，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2: 走。
4: 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她们仨是我姐妹，到哪儿我都得照顾她们，可以吗？
2: 嗯，像个当姐姐的样。好吧，她们都去。三丫子提了当副官，我身边正缺卫士呢，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
4: 好。
0: 王怒江投共，你我都亲眼所见。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和你说过，我在他家里有耳目。先是王怒江负荆请罪，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再后来他被轰出去，然后就失了踪，结果今天出现就改换门庭了。
0: 他们密谈？谈的什么？
1: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他们谈的什么我不知道。
0: 这证据可不充分，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他说赵王训斥，王怀恨在心而投共，这倒有点行得通。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跟上次一样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0: 这样，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但不能声张。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看他怎么解释。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地盘，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了。
1: 这样最好，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6: 要什么呢？我穿上军装了。
4: 曹妈，我告诉你，从今儿起，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跟着天喜上前线。
7: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当他的警卫班，对吧，春姐？
6: 行了吧，我说傻丫头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要去了，万一一个炸弹过来，嘣！你这小胳膊小腿啊，全炸飞了。就你们这几个脑袋，你说在天上飞，你说你们说什么呢？
4: 呸！
6: 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我说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在这没事瞎嚷嚷。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现在不听话就崩你。

0: 长，我们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阵地，可中央军连阵地都没交接，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这是红军几张传单，您看。
1: 老顾张将军红遍全四川，共党野心不小啊。可他们要过长江，封乡坝是必经之路。哼，妈的！中央军又把这脏活累活交给我们了。
2: 司令，你看这地形，咱们在坝子上，红军在对面的山上，他们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我说呢，这他妈的中央军为什么非得把阵地交给咱们？明摆着又是让咱当替罪羊。
1: 到关键时刻就拿我当炮灰。对面是罗炳辉吧？
2: 是。
1: 你派个人用云南土话喊几嗓子，就说我们滇军到了，要再次跟他们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反应。
2: 好，司令，您怕不是要看他们的反应吧？您是想看看吴奇伟的反应。
3: 旅长，吴司令来电，请你和参座前去他的指挥部开会。
1: 好，回电，我们马上就到。
3: 是。
1: 看见了吧，这反应不就来了吗？去告诉我那几位卫士啊，把军人都说打起来，要去见长官了，别给我丢人现眼。
4: 是。
5: 他们是谁呀？你在搞什么名堂？
1: 报告吴司令，他们都是我学员班的学员，啊，还是我的卫士。
5: 荒唐！带着女人去前线，还当你的警卫？我在全国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事。
6: 这些女人都是军营楼的妓子，你让他们穿上军装，不是糟践国军吗？
1: 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蔑视
7: 艺人。
1: 委座号召我们尊重妇女，他们也是妇女的一员嘛。
7: 我们范司令带着女人上战场，那是龙总司令特批的。
5: 可龙总司令只批准他带一个，可你带了四个。好好好，不跟你扯这些，我们先进去吧。
1: 哎，
5: 现在战况紧急，我们就不拘于形式，就站在这儿说。你的部队全部到达封乡坝了吧？
1: 我到了以后才知道，这他妈是块鸡屁股。你把最难啃的都留给我了，你们都去抢好吃的。
5: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信任你才把你放到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军事态势，朱毛主力在遵义、鸭西大量集结，其目的就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会合。而他们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经过封乡坝。但委座早已洞悉红军的计谋，调集了大量兵力，决心在此与敌决战。封乡坝就将是朱毛最后的坟地。
1: 这也将是兄弟我的坟地。我原来不过以为是啃块鸡屁股，听吴司令这么一讲，我才明白，鸡屁股你是扔块骨头给我，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6: 这是委座钦定的方略，范旅长，难道你想抗命吗？
1: 我孤军奋战封乡坝，与敌主力斡旋，我命都快没了，我抗什么抗啊？
5: 你不是孤军啊，我在你的侧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你的后面，川军的郭勋祺在这里，你们滇军的孙渡纵队在这儿。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呐、啊！只要你能拖住红军一两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你就是

0: 头功，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那是跑不了的。
1: 少拿这个说事儿，哼，老子又不是傻子，我脑袋都没了，那勋章挂哪儿啊？挂我坟头上去？
0: 什么？你想不遵命吗？来人，

0: 我们想办法救喜爷，我们不是喜爷的警卫吗？我们应该能保护他。
1: 行了吧，都，我们什么身份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他呢？
0: 春儿姐，
2: 不行，我得进去。
0: 哎，放手，春儿姐，你不能去，你不能有危险，我去。哎，你跑！哎，你跑！
1: 没事，没事。
3: 喜爷又没得罪你吗？你们这是干什么？休想动喜爷一根毫毛！咬啥咬抓，全都冲着我来呀！
4: 你不过是个戏子，在这儿搅和什么？滚出去！
5: 他以前是戏子，现在是革命军人了。
3: 冬儿，甭怕，我欣赏你。有喜爷我在，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了？
4: 你口气好大！
3: 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和他一块儿抓起来。哼，老参谋长，在，请你马上转告龙总司令，吴奇伟瑕疵报复，一句不合就砍了我脑袋，我不同意他的军事部署，他不吸取老鸦山的教训，竟出昏招。
6: 让一个笨蛋砍了脑袋，我死不瞑目。
7: 是，我这就去向龙总报告。
3: 等一下，你们先把枪放下，下去吧。你说我进出昏招，你什么意思啊？
6: 本来嘛，朱毛在遵义的押西徘徊了几个月，如果想北渡长江，他早就走了。等我们把大军都部署在附近，他才想起了走。 那不是傻子吗？现在什么地方最空虚？嗯，是贵阳。我判断朱毛的目标是贵阳，不是什么四川。你们想在芳乡坝与敌人决战，那是一场空，
4: 一派胡言。那是伪作钦定的作战方针。
6: 你等我把话说完。正确的部署是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贵阳。
3: 在那里围堵朱毛，如果力量不够，可以从昆明急调全部滇军。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4: 不可能！
3: 你想让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吗？说到底，你就是想逃避枫香坝。哎，我呀，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
4: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老子真倒霉。
3: 报告，
4: 司令，枫香坝方向已经开战，大量的红军正在猛攻，形势危急。好，下去吧。我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现在马上就赶回去，委座以下死命令：枫香坝在，你在；枫香坝不在。 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若敢后退半步，我就亲自执行军法。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
8: 我的这颗脑袋掖在你的裤腰带上。
4: 走。
8: 司令，你怎么能答应他呢？
4: 枫香坝不能丢，丢了就是丢脑袋，这明摆着是陷阱啊！
8: 怎么知道是陷阱？我在人家屋檐下，老子能不低头吗？真他妈倒霉！刚接手阵地，红军就开始进攻。司令，你说咱挡得住吗？
9: 挡不住也得挡。此人真是不可久药。
4: 你刚才说红军攻打枫香坝，规模有多大？
9: 起码有2个军团，声势浩大，滇军肯定挡不住。我们要不要马上增援？

0: 增援个屁，我就等着这一刻。下去吧。
1: 是。
0: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王怒江的事你也不提。
2: 万天喜带着这几个戏子上前线，这事儿我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王怒江的事儿，我需要一个铁的证据，从他离开昆明那天我就安排好了，我很快就会拿到了。
0: 怎么，你要抓他的妹妹？
2: 不错，只要抓住他，就算范天喜能从风箱棒全身而退，他的脑袋也绝不会爆出来。
3: 王老师，画画呢？画得真好。
4: 过奖了。范天喜上前线去了，他把你提成了副官，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3: 哦，吕座让我留下来保护您。吕座交代了，说您要是少了一根毛啊，他就得砍我一只手。
4: 他净瞎说。这两天天气那么好，我还想出去走走，去滇池写写生呢。
3: 哎，您可千万别啊！这吕座交代了，说一出这个院啊就会有危险。
4: 哪有那么邪乎，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再说了，这是昆明，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0: 院里没人啊？
1: 猪脑子呀！院里没人，很明显在屋里，就屋里凿去。
0: 胖子，屋里也没有。
1: 呀、啊？屋里也没有。土行孙啊，钻地里了、啊。这都是经验呐，跟我学着点吧，没走远。赶紧给我追，
2: 走。
3: 司令，你看皇军这架势，他们是真干。你看这么多人冲进来，咱打不打？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5: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啊。
4: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

0: 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
3: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看这么多人冲下来，咱打不打？不打。我让你派人去喊话，喊了吗？
1: 喊了。不是，人家罗炳辉没给你，没给你面子。
0: 那也不能打。我不愿意跟红军火并。
1: 不是，咱不打，咱就有可能被人家消灭。
2: 毛后退，老蒋的鬼子刀就在后头等着，咱现在两边不靠啊！真掉到陷阱里去了。司令，倒是说句话呀！王小姐，没特务了，这回没事了。太谢谢你了，老马，要不是你及时报警。
3: 我就落他们手里了。
4: 这帮人胆儿也太大了，这昆明是滇军的地盘，敢上这儿来抓人来，我得赶紧报告旅座去。
3: 赶紧走吧。
4: 走，快走！
5: 别动！哎，快走！你们干嘛？
3: 救命！
6: 我以为你们呀能夸肥出去，可还是肥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啊！
3: 老娘们，
6: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0: 我投降都安排。
1: 没有。
2: 你们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3: 王怒江已经投功，你等也涉嫌其中。
0: 把这老娘们，这家这臭的给我这绑上，杀到归阳去。
2: 你凭什么抓我？你凭什么抓我？
4: 这个位置很重要。
5: 报告司令，据飞机观察，风将把红军攻势非常猛烈，樊天喜坚持不住，退回了坝子里，从天上往下看，打的是尘土飞扬，战况非常激烈。
4: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5: 是。
4: 看来今天樊天喜是在劫难逃了。
6: 许团长，我们已经占领滇军前沿阵地，樊天喜已经撤到坝子里去了。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抵抗。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我们打到这儿就维持了。如果滇军反攻，就把队伍撤下来，让他们也胜一场。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7: 敌人在坝子里无险可守，我们不但不乘胜前进，反而要撤退。
4: 你以为我真想跟樊天喜再战呢？我们和滇军无怨无仇，吴奇伟把樊天喜调到凤翔坝，就是想让他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樊天喜看出道道了，所以我一冲他就撤，我也得给他点响头。樊天喜是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的。

0: 哎，可为什么偏偏他们来了，我们开战了呀？我要给他解套，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不打，这套怎么解？还有，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悄悄向贵阳进军，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们。不打的激烈些，咱们吸引敌人注意啊！
1: 啊，我明白了，这个戏啊，不能和中央军演，只能和滇军。
2: 难怪你听到山下喊云带话就喜上眉梢，原来你在等待时机。吴奇伟要耍小聪明的话，一定会吃大亏的。
3: 现在已干翻天喜的了，我抛了个绣绣给他，就看他接得住接不住了。
2: 司令，你说奇怪不奇怪？红军冲到坝子口前沿阵地突然就止步不前了，您听这喊声，直喊不前进。刚才望远镜里。
4: 还有两个红军士兵在战壕上带头喊，
2: 他们是什么意思啊？不想打了？
4: 你现在就给吴司令发几个电报，第一个就说百万火急，第二个说千万，第三个说亿万，说我们遭遇了红军50000人，伤亡惨重，我们现在只有3000人，独木难支，请求增援。
2: 不要紧，
4: 吴司令，称呼他吴大爷。哎呦，
2: 我的爷！您这电报到底是让他增援，还是不让他增援呀？
4: 你傻呀？你以为他愿意来啊？他就恨不得我死在这儿。刚才红军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经过，是不是？
5: 是，有。
4: 好，我就怕没人看见。大哥，你现在就带着人马上冲上去。 喊声要大，枪都朝天开。攻上阵地以后，也派两个人，
3: 也站在战壕上边大喊。我说司令，能不能换点别的呀？这是不是也太浪费弹药了呀？
4: 去不去？

0: 报告司令，范天喜发来三份电报，内容都一样，但从百万火急到亿万火急，看起来他们情况非常不妙。
1: 把电报给我念一下。
0: 是。吴大爷，兄弟我面临五万强敌进攻，独木难支，损失惨重，请大爷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速派增援，否则兄弟和大爷就只能在来生再见了。
2: 胡扯，
3: 全部红军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人，他这是在夸大。
1: 可他都叫我大爷，还说来生再见，看样子这小子是急红眼了。马上给我接电话，我要跟他通话。
4: 是。
1: 援兵没有，紧箍咒我倒是有一条，我这就给他带上。
5: 你们吃饱了撑的，我那马跟你们有仇啊，往他身上拴鞭炮。
6: 吕座，吴司令电话。
5: 哦，我马上来，找个铁桶来，把鞭炮放桶里点了，得让我在屋里听得着。
7: 好嘞，
8: 走吧。
5: 喂喂喂，还是吴司令吗？红军攻势现在太猛烈了，我的前沿阵地扛不住。我的几百个弟兄炮都没冒一下就没了，我现在就盼着你的援兵赶紧到。兄弟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你听，已经打到我的指挥部外边了，我现在连警卫连都拉上去了。哎呀，我身边现在就剩这么几个小妖精了，我求求你赶紧来救我，让我撤出封箱坝好不好？
1: 不行，让你死守封箱坝是伪作的命令，哪怕你战至一兵一卒都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不容你。至于援兵嘛，我这里没有，我的部队要听从伪作的调遣，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到明天。
9: 我封箱坝丢了，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听懂了吗？
5: 哼，你说的对。
7: 过来，
5: 赢了算我命大福大，输了就是这颗脑袋。我请你转告委座。

0: 下辈子我就是投胎要投到蒋家来，我再也不干这杂牌军的事了。
1: 怎样，还真让你给说对了？我们反攻回去，红军就退了回去。
2: 怎么这游戏红军玩了两回就不玩了呢？
3: 大家谁也不愿意火并，把中国人都拼光了，那不便宜了北边的小日本了吗？
4: 您说的太对，这跟红军打仗真没什么意思。要干就跟日本人干，就算是把咱命搭上，那也值。
5: 金团长，范天喜摆好了阵势等我们呢。
4: 这次我们真的不进攻了。
5: 武将啊，你看这地图。 我刚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从这里悄悄渡过了吴江，到达了桂阳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桂阳督战，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这里。桂阳十分空虚。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力红军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说，老蒋会怎么做？
3: 他一定会调动吴奇伟、周辉元和川军回援，但这都不保险。
5: 肯定会调动滇军，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等滇军都到了贵阳附近，云南就空虚了。我军立即回头，从这里直插云南，然后渡过四川，渡过金沙江，这样就把敌人彻底甩开了。
3: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5: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您马总理继续向西北运动，继续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我估计，我们这一动，范天喜就会跟上了。这样正好把他从枫香坝调开，为主力红军将来的南下让开了一条路。吴江，传达我的命令：明天一早，部队大张旗鼓的向马总理出发。
6: 是。
7: 命令部队即刻出发，从开阳直插贵阳。
6: 啊！
7: 敢在明早前，在贵阳附近的平寨一带设防，阻断。 朱毛的前进路线，如果有懈怠者，军法处置。
6: 是。来，接。

0: 们这是要干什么？指挥部要往哪里搬？
1: 啊，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附近，委座命令我们火速支援，司令正在屋里等你呢。
2: 罗总司令发了急电。司令，红军大部队出现在贵阳附近，老蒋急了，命令龙总司令带领全部援军驰援，吴奇伟、周浑元也会赶过去。怎么样，让您说对了吧？看他们这些蠢货，这不相信人。现在47伙了吧？您说下午我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4: 凉拌。这两天你们看我的笑话，现在轮到我看你们笑话了。
0: 朱毛的主力不是在封箱坝吗？怎么会突然跑去贵阳了呢？
5: 我们都被骗了。封箱坝只有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红军的主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和陈赓全部都在贵阳附近，这太出人意料了。所以委座任命龙云出任总指挥，调动所有滇军和我们一起增援。此刻委座就像在一座空城，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0: 那封箱坝怎么办？范天喜就不管他了吗？
5: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让他和罗炳辉打个你死我活去吧。
0: 可是不对呀，既然朱毛主力在贵阳，可他之前宣称打得如此惨烈，那绝不可能。他还号称红军有50,000之众，数字虽然夸大，可也迷惑了我们。他这是在帮红军，还是在帮我们？
5: 啊，你接着说。
0: 罗炳辉的目的就是要先拖住我们，好让朱毛的主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贵阳，而他和你对峙，时不开战，可你和范天喜换防了，他就进攻了，这不奇怪吗？何况王怒江就在罗炳辉的身边，而他也曾是范天喜

0: 你是我的手下，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猫腻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以我的名义去一趟风香坝，把那里的事情查清楚。
1: 好，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2: 刚才来路上这帮王八蛋就在我身上这顿搜呀！我跟他们说，你说我一个老娘们，你们能搜出什么呀？我身上又没文件，又没枪。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这个臭娘们才想谍匪。你说这帮混蛋，哎呀，气死我了！
3: 这帮狗特务，他们接着就是流氓王八蛋。
4: 说回来了，曹妈，你也不能太生气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5: 我是造了什么孽了？我自从认识了这个邪以后，我这倒霉事儿我就一件接着一件。你说弄得现在还得做班房？你说，
4: 对了，我可听说凡是进到这儿的女人，把衣服都得扒光。
5: 那我倒霉事儿，我这样了，你说你这么漂亮个大姑娘可怎么办呢？

0: 龙主席，我代表委座前来迎接你。你们滇军日夜兼程赶来，辛苦了。
1: 只要是委座召唤，我不敢有半点怠慢呢。我们滇军十万人马已经到了贵阳城外，
0: 情况有了变化。朱毛在贵阳附近忽然失去了踪迹，只有罗炳辉一部在马宗岭活动。我们派了几架飞机侦察，都无结果。委座为此坐立不安，非常恼火。
2: 什么意思啊？朱毛打的是神仙仗吗？来无踪去无影的。
0: 哦，吴奇伟和周浑元几位将军都已经到了，但委座提出要先召见你和薛岳，我和燕道刚陪同，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龙主席，请跟我来吧。
3: 司令，我已经清查过了，我们没有任何战斗舰员，两个人在红军进攻的时候被子弹擦伤了，还有两个因为跑得慢让红军给抓了，但是现在已经放回来了，还有一个瞎着眼睛自己掉大粪池里淹死，您说这个算不算伤亡？
4: 掉粪坑里淹死了，那也算阵亡。
3: 那司令，这个伤亡报告我怎么写？
4: 不能报多了，但也不能报少了。先报阵亡360人，受�伤480人，失踪16个。
5: 是。
6: 关旅长的伤亡人数原来是这么得来的。我这一路过来，风乡坝真是一片祥和呀。
4: 我说天怎么要下雨呢？
6: 我奉吴司令命令前来核查战斗情况，可是我刚才发现这里耕田的耕田，犁地的犁地，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情况。外边那几个女人还在那儿赌钱。
7: 昨天红军就被我们赶到山上去了，战斗早就结束了，你看到的情况很正常。
6: 不对吧？你们昨天报告说红军有50000人，但是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更何况红军的主力早就出现在贵阳附近，而罗炳辉的人马也不过几千人。我要找个人当面询问战斗情况。
3: 我来向你汇报，请。
6: 不，他是你的手下，我不相信他。去把那几个女人带进来，我要问他们。
8: 不要拘礼了，我刚从委座那里来，委座对目前的军事态势忧心如焚，

0: 闭嘴！你们几个什么来历，我很清楚。如有半句谎言回答我的问题，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这两天你看见有多少伤员和战死的士兵？
1: 有两个肚子都打爆了吧？
2: 装什么装？答非所问。你要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马上把你抓起来！
1: 徐建东，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1334，你是真把我当孙子了是吧？跟没跟红军打仗，飞机都看见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的手下王怒江投共了。
1: 我和吴司令前几天在望远镜里亲眼看见了他，就在罗炳辉身边。他在你家门前负荆请罪。你们密谋了什么？是你怂恿他的吗？
3: 腿长在他身上，他要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不要搅来。你把他的妹妹留下来，什么意思？想去掉他的后顾之忧吗？
3: 吕座，吕座，不好了，曹曼和王老师被抓走了。
5: 就是他们，他们闯进了你昆明的宅子，在街上把我打晕了。等我醒过来，听说人已经被抓到贵阳去了。
6: 姓徐的，你扰乱军心，破坏我剿共作战，还抓我的人，他们太嚣张了！把这帮狗跳都给我抓起来，
7: 别动，
6: 把他们衣服扒了，全给我吊起来。
7: 朱毛主力在贵阳附近盘桓两日，等到我们的大军云集。 他们却又突然销声匿迹，而在马宗岭的罗炳辉的部队却活动猖獗。我们在遵义附近，现在只剩下范天喜的九旅，所以委座下令，让范天喜要紧紧地咬住罗炳辉。朱毛不可能不要他的九军团，这样，我们就能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聚歼敌人。
8: 我们的兵力都派到这边来了，那边只留了范天喜，幸亏当初我留了这步棋，过不来了。嗯，
7: 去吧。
9: 是，好。
7: 齐伟啊，你把徐远东派去封乡坝。是。这范天喜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8: 什么？
7: 他吃了豹子胆了？徐远东是委座的人，又是我派去的，他也敢抓？<笑>
9: 他指责徐远东扰乱军心。 破坏剿共作战，哎呀，其实这都是借口。他是不满意特务闯进昆明他的家，抓走王怒江的妹妹。我还听说昨天晚上把他妹妹押来了贵阳。
6: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范天喜老婆早死了，他看中了王怒江的妹子，想让她填房。这事在滇军里尽人皆知。他又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们抓了他的女人。
7: 他能不跟你翻脸吗？徐远东始终怀疑他和共党有瓜葛。王怒江投共也没那么简单，抓这个女人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胡扯！王怒江是我撤的职，他在滇军混不下去，跑去投共那是他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往范天喜的身上扯呢？何况老鸦山事件他已经证明了清白，他在封乡坝。 和红军浴血奋战，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怎么还不放过他？现在他是唯一能够牵制住敌军的人。徐远东这么做，我看他就是扰乱军心，由此而破坏了委座的剿共计划。你们谁来负责？这样吧，我到监狱去一趟。如果那女人和共产党没关系，就把他放了。 但范天喜也必须把徐远东放了，我们各让一步，你看这样行了吧？
6: 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什么职业？我在审理本案，你听见了我的问话吗？
1: 你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凭什么把我抓进来？我倒要问问你，我犯了什么罪？
0: 你是王怒江的妹妹，你哥哥投靠了共产党，而我掌握的情况，这都和范天喜有关，是他教唆的吗？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
1: 我哥得罪了范天喜，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些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范天喜他想趁火打劫，他想霸占我，我没有同意，他把我扣下来，给他收来的女人当老师。
0: 你这话根本逻辑不通，你不愿意嫁给他，又留在他家里，你分明是在替他开脱。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许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逻辑，但是这是事实。
0: 你还真是嘴硬，我的问题你不回答，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啊，我看你是一介女流，所以不对你施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1: 那我还真受不起您的这个格外开恩。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的问题，也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2: 走，
0: 扒光了他的衣服，严刑拷打。
2: 是。
1: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除了会扒女人的衣服，还会做什么？
0: 等一下，算了，还是把他送回牢房吧。
2: 是，
3: 走，
2: 快点。
4: 三爷。贵阳来的
5: 老将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贵阳，红军却没了踪影，白忙活了一场。
4: 幸亏吴奇伟没把咱们调过去，要不然弟兄们的腿都得跑折了。
5: 电报命令我们要咬住罗炳辉，要务必查到红军主力的下落。
6: 报告。
4: 他们求饶了，这帮女人可真了不得，
7: 在肚脐眼上糊上泥巴，用火在上面烤，说是烤洋芋，火点着一会儿就有拉稀的，徐远东就求饶了。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真跟烤洋芋似的，
5: 下手可真够狠的呀。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徐的卧底，现在看起来不像。
4: 司令，高一箭双雕，你让他们用刑，对他们也是一种考察。我刚才还在想呢，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交给他们？
5: 干哪件事我不得揣个心思呀？三爷子，叫这帮人马上写认罪书，凡是不写的，让他接着
7: 再吃几遍烤洋芋。
2: 是。
5: 我得背着证据，将来还要打笔墨官司。这帮人指不定在老蒋那儿怎么告我这一状呢。马上给贵阳拨个电话，我要跟龙总司令说话。
4: 明白。
8: 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啊，你看这边这条河，你们从这边绕过来啊。
9: 杨秘书长，
8: 还有这边
9: 情况怎么样？人放了吗？
8: 包抄
0: 没有
8: 啊。明白。
0: 这个女人软硬不吃。龙主席呢？怎么没见他？
9: 委座又把他叫去了，这事儿你得瞒着他，否则徐远东就回不来了。
10: 龙总司令到。
11: 事情都办妥了吗？
0: 哈，龙主席你放心，事情都办妥了。哎，刚才委座召见你又有什么新指示吗？
11: 哎，主谋主力还是没有下落，委座一再催问范天喜的九旅什么时候出发，只要能够咬住罗炳辉，就能牵住红军主力，摸清敌人的动向，才能以静制动，采取对策呀。

0: 喂，好，他在。龙总司令，范天喜的电话。
1: 是范天喜吗？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发去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那就请你遵照执行。你说什么？王怒江的妹子？杨秘书长亲自去放了他，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刚见过伟作，伟作命你立刻向马宗岭方向追击，一定要咬住罗炳辉。你说什么？你认为这个方案不好？应该坚守封箱坝，堵住敌人通往黔西的道路。
2: 他这是耍滑头找借口逃避责任。我来跟他说。
3: 范天喜吗？我是伟作的秘书长杨云泰，伟作的命令就是死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现在就得出发，如果拖延不动，你是知道后果的。还有徐远东，你也必须马上释放，你明白吗？
4: 我听明白了，既然是伟作的命令，那我没二话可说啊。徐远东啊，我这正招待他吃
5: 烤洋芋呢，
4: 说要集体给我写表扬信，这一是，请转告委座，我马上就行动。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报告。
1: 你坐。
2: 嗯。
1: 这是认罪书，他们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了。
2: 嗯。好。这就是卧倒把柄了，把他们带进来。
1: 是。
0: 进来吧。

0: 啊！我得好好保存着。你就别调侃我了，我这都是被迫的。什么时候放我们？
1: 杨云泰已经把我的人放了，一报还一报，你们也可以走了。这回长记性了吧？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发来的电报。
2: 好了，他已经遵命出动，正想马宗岭全速攻击前进。这电报里还说他把徐远东也放了，这下总算一切摆平了。龙主席，我有件事没告诉你，那个女人我并没有放，因为她不肯出狱。
3: 你这不是骗了我也骗了范天喜吗？我怎么向她交代？
2: 她不过是你手下一个旅长，你向她交代什么？ 如果他不行动，你如何向委座交代啊？
4: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们玩儿，你们这样搞，谁还信你们？

0: 军团长，这几天部队天天行军，战士们的情绪还好吧？都很饱满。红军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队伍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这条路走对了。陆将，我刚接到周总司令电报，他们已经过了凤翔坝，南渡武江。 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呐！太好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把滇军调出来，这样云南就空了。下一步目标就是直插云南，然后从云南入川，渡过金沙江，彻底甩开敌人。
1: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0: 哎，
1: 那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些天我们牵着翻天喜的九旅。
1: 每天在马宗岭转来转去的，现在我们要折回去，查到黔西的沙土镇，从那里渡过吴江，和大部队会合。
0: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和樊天喜面对面了吗？樊天喜根本不愿和红军开战。刚才我派人侦察了，他把部队宿营地选择了山头上，把大路让开了。今晚月色正好，我们马上就启程。
1: 趁夜通过他的营地。好，这一出发，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陆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0: 军团长，什么叫帮忙啊？您说吧。
1: 我们走了，云雀也应该走了。我想请你充当一下这个云雀，就是让敌人不再注意到他。
0: 我会以你的名义，分别给樊天喜和卢汉去信，目的就是迷惑敌人，保护这个组织。你有什么问题吗？军
2: 团长，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我明白他的意义，我没问题。好，谢谢你，陆家。
0: 军团长，别这么说，
1: 去传达我的命令吧，集合队伍，我们即刻出发。
3: 是。
2: 小妹妹。 本来让你们出来当兵呢，是想照顾你们，没想到事与愿违，让你们吃了不少苦。有时候想想挺心疼你们的，真的。
3: 川儿姐，你别这么说。
2: 哎，秋儿，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花果山之前，你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是吧？
3: 嗯。
2: 哎，打渔人都干什么呀？
3: 我们干的事可多了。 姐，你是不是怀疑我？我便宜就是头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鄱阳湖打鱼的。哎，不信你看我这手，你摸摸，你摸摸。实在不行，我给你看我那脚。
2: 行了行了，傻丫头。
4: 夏，
2: 嗯，
4: 我记得你说你是福建人是吧？
3: 对呀。

0: 哎，说两句福建话给我们听听，就说你爸是我爸，你妈是我妈。
1: 春姐，我不想说。其实你这么问我，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从我上了花果山之后跟你出来，你说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什么。你这一下问我，我怎么觉得你不信任我呀？你说呢，秋？
0: 是，我不该怀疑你们。这一年你们跟我出生入死，我拿你们当亲妹妹一样看待。可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怀疑你们，怀疑我们中间有叛徒。
2: 谁啊？
3: 春儿姐，你小声点，邪他们就在那边，让他们听见多不好。
0: 听见怎么了？听见就对了。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多听点怕什么呀？
4: 您身边这几个女人，我看看，除了那个春儿靠谱，其他几个，
5: 没事，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是不是相中谁了呀？啊，我给你做个大媒。
6: 别，夫人，千万别，就您那几位姑奶奶，哪个我都惹不起。
5: 这些女人啊，来路我本来就吃不准，可见到他们对付徐远东的狠劲儿，我就更犯难了。咱们是左还是右呢？
6: 我看啊，左右都不是。啊，给贵阳的电报我发了，我们追击罗炳辉数日，但今天突然失去了目标。
5: 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已经制动，把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玩了，
6: 实在也是太累了，士兵弟兄们都叫苦连天的。
7: 发现了红军，几个团长都来问要不要打。
5: 打什么打呀？啊，没看见吗？啊，这是彝族的火把节，当地的风俗，不知道吗？快传我的命令，都老老实实回去睡觉，别什么事都惊风火扯的，听见没有？
8: 是。
5: 刚刚发了电报，现在又跟红军开战，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党国的事就让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去操心吧。走，咱们回去睡大觉。
6: 好。
9: 就这样，范天喜在山头睡大觉，而红九军团就在他眼皮底下通过马宗岭与大部队会合去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计划就这样破了产。

0: 我以为我起得很早，没想到秘书长比我起得还早。
1: 啊，呵呵，曾管闲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嘛。呵呵，怎么，你肚子没事了？
0: 完全心拿
1: 几个女人
0: 来羞辱我，这笔账我记下了，早晚要跟他算。

0: 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怎么会给范天喜写下认罪书呢？这不是给他留下把柄了吗？这是在委座身边都传成了笑话，连委座听了后都骂你没骨气。
1: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总有一天我要揭穿范天喜，来洗刷我自己。
0: 报告，杨秘书长，发现了红军踪迹，龙总司令，请你赶快过去。
2: 哦，是吗？走。
3: 我们到作战室去。
4: 这儿，啊，还有这边。这些龙总司令，
3: 听说发现了朱毛主力，他们在哪儿？
5: 在西方地区，但是现在又离开了西方，正向云南进军。
3: 那他们不是整个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吗？
5: 本来他们是跳不出去的，是你把他们放跑了。
3: 我？
5: 是的，他们是秘密行军。 通过了封箱坝，从那里渡过乌江。当初齐伟把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就是留了一步棋。范天喜也来过电，要求坚守，结果呢？你一通电话，非要让他去追罗炳辉。结果他在马鬃岭转了好几天，罗炳辉没有追到，反倒让朱毛给逃掉了。你说不是你放的是谁？
3: 如果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即使他挡不住红军，也能尽早暴露他们的踪迹，这样我们大兵前往就能把敌人聚歼在乌江北岸。现在晚了，差了三四天的路程，来不及了。委座非常恼火，他骂你们这群高级幕僚一个个都是猪脑子，还不如我们一个滇军旅长智慧。我看你们怎么向委座交代。
5: 可杨秘书长执行的，可都是委座的指示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把责任都推到委座身上，还是骂委座是猪脑子？
3: 算了算了，别争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5: 目前离敌人最近的就是范天喜，只有命令他向黔西和云南方向追击。如果能拖住红军，
3: 就为我们争取到时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唯一不利的是，范天喜连日转战，已经极度疲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行军几百里。
6: 那就得给他好处，激励他的斗志。
3: 王副官，哟，你马上给范天喜发个电报，说我任命他为滇军第三师中将师长，让他再接再厉。 一定要追上红军，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云南。
7: 是。

0: 哎，精神精神，啊，唱个歌，跳个舞，鼓舞鼓舞士气。
1: 老谢，不行了，我累得嘴都张不开，我真唱不了了，
2: 我嗓子都哑了。
3: 天喜，从贵州到云南，真是走不动了。
4: 司令，刚接到情报，红军正从云南进入四川，我们离他们还有一天的路。
0: 怎么了？老子追的都吐了血了，怎么还差一天呀？
4: 司令，还有一件事，王怒江的妹妹到现在没有被放出来，还在贵阳的监狱里。
0: 这帮大爷太不是东西，没这么玩人的。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妈，老子不玩了，我这就赶到贵阳去。救不出人来，这破市长不当。

0: 永靖，看什么呢？马上进入四川了，我想多看家乡一眼。也不知道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1: 有范天喜在，她应该没事了。
0: 嗯。
1: 我当初离开云南，也和你现在一样，怀念故。

0: 想和亲人，但我们是革命者，心中要装下的不光是云南，而是全中国。
1: 你放心吧，军团长，从今以后我就跟定毛主席共产党走了。
0: 好，穆家，我有几个高兴的事儿告诉你。
1: 你说。
0: 你参军以来表现非常好，组织上已经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
0: 入党仪式啊，等咱们过了金沙江再说。
1: 好。
0: 还有，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军团作战科长，这下可以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好，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新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走吧。
1: 走吧。
2: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月，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了胜利。

0: 你被烤得毛病还没有好啊？怎么坐立不安的？啊！
1: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只是我这儿堵得慌。一场轰轰烈烈的剿攻下来，彩头全让范田喜给得了，我们大家都被委座训斥痛骂，只有他加官进爵，好不风光。
2: 看来你是不服气呀！啊，朱毛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这头就彻底追不上了。委座赶去重庆成都，准备重新布置防线。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也去了四川。委座临走前命我留在云贵善后，我拉你出来钓鱼，就是想清理一下思路，看看这个后怎么善。
1: 你是钦差大臣，有独断之权。我认为你这第一刀应该砍向范天喜。<笑>
2: 我知道你对他是恨之入骨，可他这次行为有目共睹，确实很辛苦，让我怎么砍他？
1: 那都是假象。那马总领多大地方？啊？怎么就能让罗炳辉给溜了？他这一路追击。
0: 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他喊累，红军就不累吗？我看他这不是在追击，而是在给红军送行。哎，我知道你的心结是云雀，对不对？这是卢汉转给我的，你看看吧。王怒江的信，他承认。
3: 云雀，这怎么可能呢？报告，龙主席，范天喜到了，赶快让他进来。
4: 是。
3: 天喜啊，你来了，来来来来，喝水。这可是委座用过的杯子，啊，坐吧。这是委座坐过的椅子。 委座坐过的沙发，委座用过的办公室，是他临走前留给我，就好像把他的影子留给了我。委座用过的马桶跟哪儿啊？啊？我这来的时候有点尿急，我是不是能够享受一下？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难道委座的光辉形象在你心中就如同茅厕吗？
4: 大概是吧。哎。

0: 你说他臭不臭？让我抓红军，这些日子我跑了多少冤枉路，我连个红军的毛也没捞到一根啊！哼，轮到抓我的人，他倒是雷厉风行。
1: 这件事儿，我也是被杨云泰给骗了，人现在就在贵阳监狱里，不过现在由徐远东在管，我派人去找过他，这家伙阴阳怪气，就是不肯放人，说要你亲自出面。我听说你把他折磨得够呛啊。
0: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就不明白啊，您是总司令对吧，滇人领袖，国民党中央委员，大老虎一只吧，怎么了呢？啊，姓徐的一个小特务，顶多就是只小老鼠。哦，小老鼠敢不给大老虎面子，
1: 那是因为老鼠背后有狮子在撑腰。我说的是杨云泰，委座临走前让他善后云贵，他权力大得很呐、啊、他不发话我还不能离开贵阳，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干耗着，无聊透顶。
0: 你是云南省主席，滇军总司令，你也怕他？
1: 这你还不知道吗？啊，谁离委座最近，谁的权力就大。他是委座秘书长，我能不让他三分吗？
0: 完了，你都怕他，我的人算是没救了。
2: 你放心，全都汉人情形势，划清界限，口吻很像共产党啊。但是王怒江，我对他比较了解，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爵。
3: 哎呀，都说这花溪傻鱼多，放下钓饵鱼就能上钩，真是奇怪了，我怎么就钓不上来呢？啊，算了，不钓了，还不如我们走走啊。远东啊，我很欣赏你这股韧劲儿，咬住范天喜不放，不过你现在是扳不倒他的，只有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王怒江的妹妹不是还在贵阳监狱吗？
2: 龙云派人向我要过人，我把他给顶回去了。范天喜抓我的把柄，我也要抓他的把柄。
3: 哎，你不要耿耿于怀，那些认罪书没人把他当回事，委座临走前也指定你留下来，可见他对你信任不变。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剿灭朱毛，但我们拿下了贵州，也可谓是大胜啊。现在红军到了四川，委座也去了四川，四川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委座历来头疼西南三省各自为政，搞独立王国，对中央阳奉阴违，这次就有可能把病全治好了。
2: 你说能把病全治好，可云南的病怎么就没见委座下药呢？
3: 啊，贵州王家烈倒了后，委座就想拿龙云开刀了，所以在贵阳急调滇军。龙云是个聪明人，他一分钟都没耽误，而且态度上是毕恭毕敬，让委座找不到借口。再加上范天喜和红军的周旋，起码表面上无可挑剔，所以委座也只好先把他放下了。但是放下那不等于不管。
2: 秘书长想怎么管这事儿？
3: 我向委座提出了削藩计划，铲除西南各个山头，首先建议设立入川参谋团，这就打开了四川的缺口，对云南也要如法炮制，但云南和四川情况又不同，所以我打算在昆明设立边疆事务处，调选得力人士主持。委座批准了。
2: 我明白了，这个边疆事务处就如入川参谋团，现在云南砸下一个钉子，对吗？
3: 龙云这个老狐狸，他还不一定同意，所以 就要找个仇。

0: 这个筹码就在监狱里。
1: 你是说王怒江的妹妹？

0: 哎呦，这怎么这样了？就是啊，哎呦，真这样就是啊，来，哎呦，没事吧？
1: 宋小姐，真够惨的。曹妈，都已经过去了，忍着点儿啊！曹妈，曹妈，你怎么了？曹妈，你说话呀！
2: 我不。他们太不是人了，他们把狗牵进来了，
3: 你都不知道那个狗啊，这么大一条，狼狗啊！你说王小姐，你也是个高贵的人，我就是天生的贱命，那也不能。

0: 王老师呢？哎呀，
1: 是做心情不好，你们就少说两句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喜爷那可是师长，好大一个官儿，谁敢不给他面子？
2: 总共才管一个旅的师长，算什么大官啊？
0: 哟，卢总，你们先上楼去吧。
3: 姐妹们，走。
0: 你也到贵阳来了，英国人在唐冲开矿，赶走了原来的矿主，结果出了问题，死了几个当地的人。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英国人，很棘手。我是过来给龙主席汇报一下。半路上接到了王怒江的信，他说自己是什么云雀，我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杨云泰。万万没想到，给你帮了倒忙。
4: 王怒江也给我来了封信。
0: 这家伙真是隐藏够深的，我刚才还想拿给龙总司令看，后来一想算了吧，他连杨云泰都得罪不起，看了这信，他就更不帮我了。你要理解他的苦衷，上个星期他给四川的刘湘打了电话，这次老蒋拿下了贵州的王家烈，他们现在都是如履薄冰，生怕被老蒋抓住什么把柄，老蒋走了，他们才轻松下来。
5: 龙总司令都得看人家脸色，哼！我们这些当下属的，哪还不跟狗一样啊？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

0: 浴室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报告。
1: 师座，
2: 嗯，
1: 春夏秋冬从旅馆后门走了，他们说是要去监狱探监，我实在是没拦住。
2: 我这正想辙呢，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这不是。
3: 你这几个春夏秋冬，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2: 哎，叫卢总见笑了。

0: 没事吧？
1: 起来，起来，别装死啊！
2: 你把王院带到审讯室，我要问的话。
3: 是。
4: 去审讯室。

0: 前那几个女人来了，都在门口呢，非要见咱们犯人，那我哪能同意啊？这几个老娘们在门口，这家家家家一顿吵吵，那咋办呢？嗯，
1: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正等机会呢，机会就自己来了。把他们押到四老头一圈，然后带到刑讯室，把王艳提过来，不要让他们在刑讯室相聚。
0: 明白了。
2: 这是王怒江给我的信，卢总你看一下，跟给你的一样不一样？
3: 内容基本差不多。我之所以把信交给杨云泰，就是想摘到你头上这顶红帽子。

0: 没想到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这王怒江也是。他写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他妹妹的处境。他哪会知道啊？他还以为在我家里呢。哼，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这是滇军，他们也敢乱来，那我们滇军也太不当回事了。今天敢搞我，明天他们就敢搞你。
1: 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也多次的劝过龙主席，可老蒋有恩于他，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放得下。由于你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开始防备我了。你看到今天这兵权也没还给我。实话我跟你说吧，我跟红军就从来没正儿八经交过火，我一直是跟在他们屁股后头瞎转。
0: 这一点从战报上我就看出来了。 其实龙主席也心里有数。本来我们滇军就不是打内战的，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人。可老蒋不管这些，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是要排除异己，一统他的天下。
2: 师傅，
1: 你慌什么慌啊？怎么连个报告都不喊？
2: 对不起啊，师座，是那群女人。
1: 他们呀，一路唱着歌，招摇过市，到了那监狱门口，大吵大闹的，监狱就把他们放进去了。这帮娘们儿砸起老子牌子来，那是真不含糊啊！
2: 师座，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看见徐远东了，我害怕他们进监狱啊会吃大亏。
1: 那这下好了，我的女人一锅端，全进去了。
3: 看起来我得亲自去一趟。好，我马上去见龙云，如果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好。怎么着？人吓唬不是我们，找只狗来吓唬我们吧？吓唬谁呢？
4: 不是吓唬你们，不知道这只狗吧？
3: 专门吃人，尤其是那些下三滥的女人。当他们落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当谁呢？姐妹们都好好看看，这谁呀？
5: 赶紧，这就过来！
3: 既然来了，我们就是想见识见识。姐妹们，走。
5: 这衣服穿的挺好的，王老师，你没事吧？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喜可担心死你了，我们也是来看你的。你们几个怎么来了？别用这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不是为了救你。天喜为了你从前线都回来了，连仗都不打了，哎，喜爷升官了，当师长了，又加一颗星。
3: 可他还听说你，就说宁愿不当官，要来救你。那你们就告诉他，我就算是把这个牢房的底儿给坐漏了，也用不着他来救。你别不识好歹啊！还拿上了你。再说了，你怎么着也算天喜的正房，我们想当姨太太呢，别在这影响我们前途。赶紧把路松开，跟我走。
5: 走了，走了，够了！哎，哎，哎呀！怎么？你们几个都把这当成堂会了吧？抓起来！哎，干嘛？你有什么冲我来？别碰他们！干嘛？用不着替我们出头。当初在封箱把天喜抓了你，我们姐儿几个砍了你，你想报复是吧？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可是天喜的卫士，你别乘人之危，还算男人吗？
4: 下三滥就是下三滥，还什么卫士？当初在封箱吧，你们怎么对待的我，我今天要加倍还给你们。吊起来！吊起来！把我放进来！你这个畜生！吊起来！怎么？你想保护他们，是吗？好啊，我给你这个机会。杨秘书长问你的问题。 你如果回答是，我马上就把他们放了。怎么样？是，还是不是？

0: 老表，你来的正好。我听说范天喜那几个女人，打着他的旗号招摇过市，还闹到监狱去了，结果被徐远东抓起来了。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这事儿得怪你，你不替范天喜出头，他还不有病乱投医啊？
0: 我给他解释过了，现在情形复杂。 哎，老表，你在云南人缘好，有没有认识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搞音乐、搞美术的女孩子，介绍给范天喜。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让她老惦记着王艳，那姑娘是个大毒草，早晚会害了大家。
1: 哼，我可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再说范天喜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看中的人，那是绝对不会放手的。还有，那姑娘不就是王怒江的妹子吗？多大个事儿啊！她又不是共产党。我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老蒋这次没抓住我什么漏洞，本来他走就走了，可又搞个什么善后，把杨云泰留下来。我跟你说，这个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坏。
2: 我不得不防着他。
3: 楼主席，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不能退，你是滇军的领袖，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你不站出来，不光范天喜失望，整个滇军都会失望。到那个时候，你在云南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范师长。
2: 我是真的不能让您进去，那些个特务全是上面中央直属的，我们可得罪不起。哎哎哎，
4: 那几个女的都是我们师做的人，我说你怕得罪特务，就不怕得罪我们师做呀？
2: 怕？当然怕了，范师长，我干这个建议长，那就是糊口饭吃，我可不愿意把这饭碗给砸了。
5: 跟那废什么话呀？沈阳市在哪儿啊？
2: 那。
6: 就在前面就转弯就是，我不陪您了啊！
7: 怎么，你还不想说吗？说不说？你个烤洋芋，有本事冲着我来！姑奶奶从小就挨鞭子长大的，就是不怕你。好啊，那我就让这只狗来，我就不信你不怕。
6: 姑奶奶就是不怕，这次你用狗对付我。
8: 下次我就不考你肚脐了，我考你直接考全猪得了，春姐。
7: 欺人太甚，是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他们不过是军营楼的戏子，你不可能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
8: 谁都丢不起这个脸。老子就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怎么着？碍你什么事儿啊？少废话，放人！
9: 等等，
8: 他们口出狂言，扰乱秩序，冲进监狱，这就是违反了法律。
9: 还等什么？
8: 哎，
9: 放
8: 下！来人，有人监狱！我崩了你！
9: 干什么？这都是干什么？啊！
8: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把这狗弄出去，把那四个女人放下来。轻点，轻点。
10: 这回你可以放了他了吧？
11: 不行，那儿还一个呢。当初你可是答应过的，我现在就要带人走。这个人涉嫌共党，只有一个人能带走他，就是你们的龙总司令。
9: 我约了龙总司令在八仙楼吃饭，好，你也来吧，我们当面讨论他的问题。你看这样可以吗？那好，这个我可以等一等。把他料子打开，这几个女人我现在带走，来。

0: 随你的便，别忘了，我在八仙楼等着你。
1: 没事吧？哎呀，我这肚子怎么这么难受啊？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昨天给我关在辣椒水，把我肠子都拉断了？
2: 从吗？你想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刚才在审讯室，我看见你说的那条狗了，
1: 是不是可大了？
2: 许远东用它来威胁春夏秋冬他们几个，
1: 春夏秋冬也进来了，
2: 他和许远东还动了枪。
1: 最后，许远东没办法，只好把他们几个给放了。那喜爷来了，把他们都放了，那你呢？那我呢？怎么办啊？咱们也……
2: 啊，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特务的目标就是范天喜，他们抓我干嘛呀？无非是想拿我当个突破口。我不愿意把范天喜扯起来，我宁愿坐牢，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个傻瓜呀！现在他们就是拿你当把柄。
0: 威胁喜爷，你说你要出去了，是不是对喜爷有利呀？你刚才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怎么收场呢？范天喜现在是滇军中将师长，你就是对他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贸然起冲突？
3: 还有那几个女人，你就不该放进去。
0: 我是心急了点，只想一锅煮了他们。我没想到范天喜会来。你要学会观大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渗透云南，比抓一两个共党分子更重要。将来等你扎进去站稳了，再去使这个劲儿，不是更好吗？等会儿饭局上，你主动给范天喜赔个不是，让龙云和卢汉能下台。
4: 这些面子我们都给他，但是原则绝不能变。我明白了，这就叫忍辱负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嗯。桃花家，桃花家，
5: 学妹们，其实你们都辛苦了。但富贵险中求，从今以后，天喜不会再把你们当外人了。
4: 太吓人了，差点没把我给吓尿。傻丫，你们哈春姐都记心里了，能带你们去，就是我算准了天喜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可能不管咱们。

0: 是啊，刚才在监狱里，小弟都有得罪，我敬你一杯，赔个不是。哎，不对吧？今天是谁请客呀？啊，今天是我请大家吃饭啊！哈哈哈哈，刚才在来的路上，我批评他了，委座时常教导我们这些身边人。
1: 在外要和蔼，对人要卑谦，做事要谨慎，尤其是对各地驻军长官，因为他们都是委座的麾下，都是听从委座的嘛，是不是？冯总司令，我在您手下这么多年，我是最听您指挥的吧？啊？可我在前头拼命打仗。
0: 后边就搞我的女人，你就照让我怎么打呀？是啊，范师长说的是实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是在后边搞这些小动作，谁也受不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王艳是王怒江的妹妹，王怒江自称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 他在滇军多年，现在又在罗炳辉身边，不知有多少情报被送过去。你说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放了就有风险。

0: 王主席，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如果你愿意，我就放了他。
1: 他哥是共产党，不代表他是共产党。这个风险我来担。你，王栋江曾是你的手下，你们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你也只是个师长，没有资格。
0: 那我呢？我能担保吗？卢总督办是云南第二号人物，但是你没有军职。 所以这事儿还得落在龙主席身上。龙主席既然不表态，哎，那我表个态，这个风险我来担。你担？对，我担，当然是有条件的。 委座对云南边陲一向重视，啊，也对龙主席信任有加。但中央在云南一直没有驻在机构。委座临走前专门提出，要在昆明设一个边疆事务处，作为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之间的桥梁，既能带云南处理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又能及时将委座的精神传达。为了表示重视。
2: 委座还打算让他的侍卫室主任晏道刚来担此重任。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云南有我在，云南的政务军务向来平稳，搞这个机构多余。难道委座对我还不信任吗？龙主席说的没错，就拿这次剿共来说吧，委座一声令下。
3: 我们滇军10万人马倾巢出动，没有耽误半分钟。这说明云南还是委座的云南嘛？把晏主任调到云南，委座身边不就没人了吗？<笑>这么说来，二位都在阻挡这事儿。
4: 我这肚子这两天这可难受啊！ 我就觉得这里咕噜咕噜左翻右翻，翻江倒海的，不信听听。是不是？你这是饿的吧？我吃饱了。真的，我告诉你，那天他们给我灌了那么一大桶的辣椒水，辣的我是又辣又吐啊！这一帮畜生啊！我的女人，
5: 你也敢碰吗？
6: 这件事呢，委座已经定了。如果你们二位还承认是委座部下的话，我劝你们就别这样推三阻四。只要你们两个点了头，我立刻下令监狱放人，怎么样？这件事儿很突然，也太大，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下。可以呀，我给你们3天。
0: 再说，我也要把今天的谈话内容报告给委座。3天以后，我等你们答复。哎，好了，不谈这事了啊！咱们喝酒，为了云贵的善后顺利，来，干了！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边疆事务处，他老蒋就是想在我身边扎个钉子。你没见那个入川参谋团，啊，把四川搞得乱七八糟的，刘湘肠子都悔青了。我听说老蒋去了以后，入川参谋团就升格为重庆行营，下一步就要整编川军。 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你不能答应他。答应他，云南就不在了。没想到，我忠心耿耿，小心谨慎，可他老蒋从骨子里还是不信任我，郁闷。老蒋。

0: 信任的就只有他的嫡系，你再生气也没有用。他本来就是打云贵川的主意，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即便阻止不了，也要把危害降到最低。
1: 你说的对，他杨云泰就是想拿王爷做个突破口，我就把这个口子堵上，人我还不管了。
0: 范天喜一门心思就在他的身上，你不管他，你不怕伤他的心吗？
1: 他不过就是找个美女嘛，你帮不上忙，我在贵阳还有几个部下，我让他们去张罗一下，明天把人带来，让范天喜好好挑一挑，也许他就对那个王爷放手了。
0: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也不了解老蒋。
1: 你这么做，到头来是两头不讨好。就这么定了，只要我按住这头。
2: 那头他就翘不起来。哎，
3: 师座，刚才宴会上那个秘书长也太咄咄逼人了吧？我看龙总司令好像拿他都没什么办法。
2: 刁钻泼皮，拉大旗做虎皮，仗势欺人。
3: 就他这么苛刻的条件。
1: 我看王老师这次出来啊，困难了。徐安东的那些信你带在身上了没有？
2: 啊，一直带在身上呢。
1: 前头掉头，回八仙楼。
2: 是。
1: 刚才我见你把酒杯端起来了，怎么又放下了呢？
4: 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刚才没吃饱啊？你看看这个，你看了也许就饱了。你看看吧，
5: 范师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拿它做交换。
1: 那个女人的价值变了，你拿她换不了了，你不明白吗？我把她都寄给伪作，你寄给伪作，<笑>你真是傻得可爱呀！我是伪作的秘书长，你寄给他，最后不都落到我手里了吗？啊！而且这事伪作也都知道。 你这些东西啊，一钱不值。
5: 那我就公之于众。哼，那你这个师长是不想干了？你把火通得越大越好。你看最后谁会下不来台？我还是龙云？哼哼，兄弟，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
3: 想让那个女人出来，就只有答应我的条件。嗯，走了。师座，他们不尿你这壶啊，怎么办呀？
5: 遇上一个老流氓。
1: 就不信治不了他，秘书长，你把他整的没脾气了，我看他到最后都接不上话了。哼，对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还得再把这中的发条上紧一点。你传我命令，即刻把王爷押入死牢，三天后执行枪决。我不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了。我明白了。
6: 大三丫，谁得罪我们天喜了？黑着个脸，出什么事儿了？
7: 师座碰着个老流氓，还真没辙。
6: 流氓怕什么呀？还跑治吗？徐远东是不是流氓啊？
8: 一个烤洋芋，
6: 不照着他服软啊？
8: 就是。

0: 氓不一样，这流氓啊，官儿大。进来。
1: 进来。
2: 请问范市长在吗？
0: 有什么事儿吗？
2: 哦，龙总司令派我过来找范市长有事儿。
0: 稍等。
3: 师座，龙总司令派人来了。

0: 司令真长眼啊，给天喜添姨太太，连我们都不知道。
1: 这龙总司令哪是给喜爷找太太，那是要换人。
2: 换人？那王老师怎么办？喜爷，你可不能不管王老师，你要是不管他，他可是要吃大苦头的。
3: 他们说的都对。
4: 喜爷，我说的对吧？
5: 真是难得，你们还都挺有良心。那好啊，既然有良心，那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们去办。啊！
0: 胡了，怎么样？还是春姐我厉害吧？
1: 春姐。你结了我胡了。
6: 站住！你真的不怕死？把他押去那边死牢，两天之后执行枪决。
7: 是。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8: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10: 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
7: 从破碎到完整，从斑驳到清晰，有一群人用双手连接起时间的裂缝，让沉默千年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
6: 文物修

0: 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的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文物上的每一处锈迹和刻痕都是时间的笔记，面对它们，修复师要做的不仅是记忆的施展，更是对历史的倾听与尊重。
0: 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
1: 本期丝路大讲堂，我在刚博修文物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有一种职业，它是术业专精的冷门绝学，既要精通历史、化学、材料学，又要掌握传统的手工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择一事终一生，它就是文物修复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来自于甘肃省博物馆，他是一位文物修复师，从业20多年，他最爱看的风景就是博物馆展柜前认真凝视文物的背影。从最初面对文物的恐慌，到如今深谙如何让文物活起来的笃定，这种工匠精神应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尊重。那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亚军，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金属、画像砖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主持和参与30余项文物保护方案编制，主持魏晋5号壁画墓等保护修复项目10余项，保护修复文物过千件，发表高质量论文10余篇，兼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咨询专家库成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亚军，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赵老师，在我们外行人眼里看啊，修复文物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工作，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呢，它修出来的文物有可能比以前更好。那在你们行家人眼里看，修复文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的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故事。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亚军，我来自甘肃省博物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甘博修文物，就是分享文物保护修复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想请大家看一组图片，这是我们部门修复过的一些文物，其中有碎掉的马家文化的彩陶，还有散落的汉代木马，有残破不堪粘连在一起的族谱，还有糟朽的碎成碎片的魏晋时期的司礼品囊袋，以及佛头已经断掉的永昌青龙寺的佛造像，还有西夏的褐色釉的扁壶。这些文物只是我们修复过的一小点文物而已。其实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部分都是要经过修复的，修复完以后才能展现这件文物真实的面貌。另外我还想分享两组民间修复文物。第一组是

0: 四川巴中寺修复过的一件文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当地的村民为了还愿，就对石雕上了彩，结果上彩以后，大家看，已经面目全非了。国外也有，十九世纪西班牙有一幅著名的壁画，叫戴景观的耶稣，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擅自就进行了修复，网友就笑称啊，本来好好的一幅世界名画完全修毁了。记住，文物修复它是一门学科，它离不开文物保护法的保障，借修复师之手还原历史的真相，解读文物的价值，延续文物的寿命。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内容就是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修复的彩绘泥塑，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泥塑都是木骨泥胎，这些木骨泥胎的塑像很容易发生一些莲花底座脱落，胳膊或者是其他部位有破损断裂的情况。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中国人有重塑金身的习俗，那有些塑像上有2-3层的彩绘叠加，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进行保护修复，我们内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因为很多文物流传下来非常不易，如果我们对文物一点敬畏心都没有，大刀阔斧的干，结果很多文物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就毁于一旦了。很荣幸的是，我在老师的指引下修复了很多件彩塑，这是我文物保护修复中工作的开始。我修复的很多彩绘泥塑都在我们的现在的展厅里还存放，我每次经过他们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我也会心里很自豪的。
1: 卢浮宫珍藏的这尊米洛的维纳斯出土时便已失去了双臂，长期以来无数雕塑家艺术史家试图为他复原双臂，提出了几十种方案，或手持苹果，或倚靠立柱，姿态各异，但最终卢浮宫选择放弃修复。原因很简单，任何一种复原都无法超越断臂之后这尊雕塑自身所抵达的美。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需要判断，文物修复的边界正在于此。
0: 文物的修复绝对不是大刀阔斧的蛮干，也不是不敢动手胆小怕事的不敢干，而是要审慎的爱护文物，在遵照文物保护的相关理念和技术前提下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在实践中掌握规则。第一步呢，就是要向身边的老师学习，做工作中的有心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非常有幸有老师带着，首先不能做一个懒惰的人，还要做一个有眼力劲的人。在文物修复开始的时候要尽量准备好工具，那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老师需要工具和材料你能准确地递到手里面，最后修复完你还能打扫台面，做一个勤快的而且愿意动脑子的人，那老师是非常欢迎的，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所学教给你，这样很快我就能把大学学的理论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应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那第二步呢，是参加在职培训，珍惜呢每一次的学习机会。我是非常有幸2006年的时候就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的为期5年丝绸之路沿线保护修复人才的一个培训班，当时我参加的是第一期陶瓷金属文物的修复培训班，理论课请的老师都是我们行业里边的大咖，这些老师啊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工作经验，也分享了基础的一些理论，后面我们通过实践课的学习系统的掌握一类文物的保护修复的一个基础流程，那么这样就算是入门了。

0: 那么第三步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碰见很多的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这个就像老中医一样，我们看中医的时候为什么想找老中医看病呢？因为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嘛，他看的见的病例多，看的病人多，我们也就相信他。其实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练习，熟能生巧。
1: 一件残破的文物能重获新生，不仅是一双巧手创造的奇迹，修补师的理论技术经验缺一不可，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时间的谦卑，才能让那些穿越千年的碎片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分享完以上的心路历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第一点，就是要认识文物的价值。我们说文物有历史、科技、艺术三大价值。就像我分享的图片，我们发现两件彩陶它身上有小孔，这些小孔我们在修复彩陶的时候经常能发现，它是出土的时候就有的小孔。这些小孔在文物它的断裂处有对称的分布，而且有些是拿绳绑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工艺叫绳居工艺。在有记载的宋代以后，我们瓷器有了锯瓷工艺。民间有句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个其实就说的是锯瓷的工艺。四五千年以前的陶器，它的这种工艺和我们现在的瓷器修复工艺是不是也有些联系呢？所以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啊，一定要在文物修复的时候要进行价值认知，把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保留下来，不能在修复过程中就把它当作病害给它掩盖了。认识完文物的价值以后，还要对文物进行全面的分析检测。这就和人看病一样，我们很多一些病他不知道是到底是如何，就像感冒，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他验个小血就知道。但文物分析检测也是通过现代仪器分析检测能发现我们肉眼发现不了的一些文物信息和一些病害特点。其实现在的仪器分析检测技术呢，大致可分为断代、显微观察、化学元素结构的分析，甚至还有生物病害的一些干预。我下面通过 X 光检测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些应用给大家分享一些应用。我们先看这件青铜器的顶盖，是不是看这件顶盖是完好无缺的，但是通过 X 光片我们发现它实际上被修复过，它已经碎成很多片了。肉眼欺骗了我们的眼睛，但是 X 光让它无所遁形。另外，青铜器在地下埋藏的环境里面容易受地下埋藏环境影响，出现很多一些锈蚀，有些青铜器的机体已经被锈透了。那么它的保存状况也是可以通过 X 光检测的。这件青铜铮它的腹部有很多一些黑色的穿孔，实际上这些都是青铜器的本体被锈蚀掉的一些状态。另外，我们可以看这件汉代的双玉纹青铜盆，青铜器的纹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物信息。虽然通过肉眼观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 X 光探测技术可以发现这些信息。所以文物分析检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上面分享的只是 X 光探测技术在青铜器检测方面的一点点应用，实际上

0: 还有很多类的分析检测在不同种类的文物分析检测的应用。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它有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这里面有最小干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还有材料耐久性原则、人员安全性原则等等。如何深刻地理解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保护修复过程中，是考验一个修复师的功底的时候。我分享的这组图片是前一阵实际上在网络上还在我们这个圈子呢掀起了一小波澜的。这是天水市博物馆他们用的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瓷器，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传统的修复瓷器用的填抹材料，修复完以后再进行做釉上色，根本就看不出来进行修复过。但实际上这样的修复效果啊，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1: 从绳曲孔洞到 X 光下的修复痕迹，再到 3D 打印的全新可能，文物修复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因物而异、因材施制的判断。这件唐代铁简的修复过程就印证了这种修复思路。
0: 下面我想分享一个具体的修复案例。这是一件唐代的铁简，那我们看见这件铁简啊，锈迹斑斑，实际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那请大家接下来往下看。我们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文物它的背后的知识，比如说它的考古资料，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历史资料。这种历史资料就包括我们铁简在唐代的它的加工工艺如何，这件铁简它在唐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有八字的形态，然后对文物进行整体的档案记载。这种档案记载就像人的病历一样，但是我们记载的内容是这件铁简的重量、影像资料、尺寸大小、保存状态，以及我们整个后期的保护修复所用的工具、材料、分析检测、保护修复的所有的技术手段，都要放进我们的保护档案里面。那么第二步呢，要对文物绘制病害图。这个国家颁布了很多的标准，我们是参照相关的标准绘制了文物病害图。那么这件文物是一体两面，所以我绘制了两张。那绘制文物病害图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它通过绘制文物病害图可以准确地了解你要修复的文物它具体有哪些种类的病害，为我们后期我要做的分析检测还有制定它的保护修复的技术路线、流程等等做出一些铺垫。那在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前啊，一定要对文物进行相关的分析检测，显微观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显微观察可以看见这件铁简啊，它有裂纹，有它的锈蚀，实际上是锈蚀混合着泥沙的，还有瘤状锈，还有孔洞状的锈蚀，有填抹过的有机材料的加固痕迹，甚至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双层纺织品包裹后的一个痕迹，说明这件文物非常珍贵。在这件铁简入葬的时候，它是用了双层纺织品包裹以后才下葬的。显微观察完以后呢，我们会对文物进行其他的一些分析检测，比如 X 光探测。通过 X 光探测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这件铁简它的刃部和柄部实际上锈蚀状态保存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整体的机体保存的还是比较好。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件铁简有新的重要的特征，它的简身上有非常精美的金属纹饰，后面我们经过喷砂、打磨和超声波清洗，尽量的还原

0: 这些金属纹饰。那么这些金属纹饰啊，实际上表面覆盖有一层非常厚的致密的纹饰，它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我记得当时修复的时候放的放大倍数是8到10倍，刚刚好，如果太大也不行，太小了起不到效果。那么进行操作修复的时候，先用微型打磨机把表面的厚厚的锈蚀先打磨薄，打磨薄以后呢，用超声波解压机进行高频振动，把金属纹饰上面的一层薄的锈蚀震掉，最后展现出铁剪的纹饰。我们经过修复以后，我们发现这件铁剪的剪身上有精美的叶纹，有精美的云纹。那这些工作是我们刚开始修复这件文物发现不了的信息。当然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纹饰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它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工艺添加上去的。我跟大家一样好奇，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检测，也查找了一些文献。我们发现呢，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件铁剪的银纹饰啊，但是非常的连贯，未发现有纹饰的接缝，采用了镶嵌工艺啊，难度很大。我们通过能谱仪检测分析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银，一个是汞，这两个元素就足以说明当时他用的是溜银的工艺。
1: 所谓溜银，就是用水银将银镀于器物表面，先将银箔剪碎，与水银混合在一起，银会逐渐溶于汞中，形成银白色的膏状物，这便是银汞旗。将其均匀涂抹在纹饰之上，送入炉中烘烤，水银受热后挥发殆尽，银则牢牢附着于器物表面，再用玛瑙反复压光，银白光亮，就此定格。金与银材料虽不同，工艺却相通，一代代匠人技艺的核心，正是对温度、比例和力度分寸之间的精妙把握。
0: 后期呢，我们还经过一些缓释丰富的一些处理，完善的档案的记载，完成这件文物的保护修复。那一件铁剪的保护修复工艺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类的青铜器、书画、陶瓷、仿真品，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它的技艺都不一样，修复难度有些非常大，甚至一两类的保护修复啊，它就需要工作人员耗尽一生的心血来实践、来打磨、来提升。分享完技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博物馆的发展。我是2003年参加工作的，我所见证的博物馆从门可罗雀到一票难求的一个过程。其实博物馆成为一个了解一座城市、了解一个地区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它是一座文化的记忆宫殿。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博物馆里面打卡。那博物馆从当年的门可罗雀走向了现在的一票难求。那分享了这么多，大家觉得以上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做的吗？那绝对不是，我们有一群人。甘肃省博物馆在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有文物保护实验室，它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的文物修复室并称为全国最早开展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这是我们中国开展科技保护的始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的修复了很多的文物，积累下来了很多一些技术方法，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其中光国家文物局的科技进步奖就拿过2项。那作为

0: 为后来只要我们也在不停的努力，近五年我们保护修复的方案编制呢有40多项，这个不但是面向我们馆藏的，而且还涉及有全国其他的兄弟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文博机构等等。那我们承接的保护修复项目有30多项，保护修复了有2000多件文物。不光是保护修复文物，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部级的课题，我们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文物的保护修复啊，从来不是要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够把我们中华的文明的根与脉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史，它分了有大致6款：陶瓷、金属、纺织品、木器、纸质文物，还有科技分析。我们根据大家的专业特长和单位的规划，最后制定了不同的方向。这是我们同事一部分同事不是很全，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照片。最后是我们的一张合影。其实文物保护啊，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一切有利于文物传承利用的都是文物保护。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长城、故宫或者一些遗址去参观的时候，能发现很多刻画的一些痕迹。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文物进行刻画了。其实自觉地保护好文物，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要担起来的责任。我们希望全民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张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在聆听您演讲的时候，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
1: 那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一件破旧的陶罐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修复，有人认为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挖一个新的，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质疑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老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只是这些年城市建设比较快，道路基建比较快，所以我们出土的文物很多，实际上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非常少的，每一件文物都需要我们珍而视之的保护。我们创造出来的文物，那不叫文物，是我们创造的艺术品，而经过历史的沉淀保留下来的文物，这种是不可替代的。
2: 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这位同学。
3: 老师你好，在现在 AI 发达的时代， AI 已经能够修补那些古代的画作了，那么在未来AI 是不是能够拥有比人类更加精确的修补古文物的能力？在那时候，人类文物修补学家又该何去何从？
0: 我们说文物修复，它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活，这里面有艺术审美在里面。这种艺术审美，我觉得是沉淀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机器它很难达到。所以现在 AI 是代替不了了，未来如何，我们期待吧。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亚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0: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

0: 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连通万里的丝路古道，无数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共同造就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伟大走廊——河西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动物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吴少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3: 我这个摩旅呢，20多年，快30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河西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0: 穿完了越轻了。
1: 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2: 刘健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武威雷台汉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

0: 学名叫做对策部。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乌梢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1: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十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6月6的赛马大会。
0: 对策部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策部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2月2、6月6的赛马会，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年迈的胡万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驿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峻，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2: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0: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苑浩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苑浩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3: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0: 30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2: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0: 苑浩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

0: 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洋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公开峡，在这片自然圣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毯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竞相绽放。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玉固族。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杜蒙，一篇论文的命题困扰着她。年轻的姑娘发现，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原来知之甚少。玉固族著名作家铁木尔多年来一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观察记录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的巨变，吟唱着独属于他们的歌谣，也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
1: 阿巴西你好。
2: 萌萌啊，长高了，
1: 好久不见。
2: 你现在是在写论文吧？
1: 就是的，写论文着了。嗯，好长时间没见阿爸去了，阿爸去献个哈达哦。嗯，
0: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是纯洁的象征。
2: 人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
1: 嗯，
2: 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怀孕生子的季节。
1: 嗯，
2: 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这些游牧民族，玉固族也罢，蒙古族、藏族、哈萨克也罢，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0: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
1: 啊，
2: 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1: 对对对。
2: 嗯，祝你顺利毕业。
1: 好，谢谢阿伯奇啊，那就我先走了啊，再见啊。
0: 皇城被玉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
3: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巴月特·纳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

0: 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是目前保留不多的玉谷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它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河西走廊上的玉谷族歌声里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
1: 遥远的路上还唱哦，
2: 是不是龙门呢，就是俺个跟前聊着聊一圈子圈，那个站子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些事情。
1: 哦，我过的汉盖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我们的汉盖嘛，就是这个高原，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的汉盖。我们的汉盖啦都得
0: 我龙。杭盖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1: 唱出和这都对，那你看这个白花呀有啊，是黄花呀有啊，有名气似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者是相当一个种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天，不下雨的话，地上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这不叫娃，娃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2: 娘的头发，
1: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娃，这是历史的规矩，不是现在的规矩。禅宗后，
0: 玉谷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3: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啊要应该是230多座古城了。
0: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4: 这次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四面那个四间洞，不是这个洞间洞，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烽燧，两个都对错了，那就又得重新核实，重新找。
0: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

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0: 黄小虎多数情况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1: 看风水几百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原九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实质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保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意义。
0: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1: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逃避，赶快下来，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2: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1: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哎，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一百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就是挺奇妙的。
0: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3: 你好，
4: 你好，
3: 我跟你打听一下，罗宁古城在什么地方？
4: 罗宁古城在那个位置。
3: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好。
0: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栾鸟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两位剑道高手燕霜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0: 我们还是赐教。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1: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要叫好的不娶。你看看，人家日本海军都在给聂生英鼓掌呢。
1: 行，
0: 好，
1: 怎么了？
0: 就这么回事。
2: 没事，没事。
0: 好。

0: 好，
1: 没想到世侄的家伙这么厉害，
2: 好，
1: 不愧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燕军。

0: 军获胜。
1: 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士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

0: 没想到就是你，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君都是见到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君技高一筹啊！啊！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
1: 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 而是燕军，啊！你说什么？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如果
0: 世君有时间，尽可以来找我。一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燕军曾两次闪到我身侧，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剑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剑身。当时楚家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
2: 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景阁下才是主人。
0: 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念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燕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
3: 嗯，怎么样，燕军，我早就说过吧。

0: 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嗯，
1: 青木君，我去换衣服。
2: 现在舞会开始，请诸位挑选你们的舞伴，啊，尽情起舞吧。
3: 啊，好好好，
2: 音乐。
3: 任队长，
4: 小姐，可以吗？
5: 对不起，我在等人。
4: 啊，那对不起，打扰了。

0: 你听什么？按原计划行事。我等你半天了。等我？等我做什么？你不请我跳舞吗？对不起，我不喜欢跳舞。开舞厅的不喜欢跳舞，谁信呢？好吧。
1: 跟傻子似的，还有笑。郑小姐，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我去补了古装。哦，
0: 长得跟傻子似的，我有那么老吗？聂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厉害吗？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谁说你的态度了？我是说剑道。我当然知道，
0: 你指的是剑道。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1: 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日本功夫呢？
0: 武术是没有国界的。
1: 可你又是怎么学会剑道的呢？
0: 我师父中天祥是一位剑道大师，其剑术不在世的父亲平田安二郎之下。哦，原来是这样。
1: 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套，什么道啊、场啊的，还挺有道理。想不到你一个帮会人物，竟然懂得这么多哲理。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呢。
0: 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打打杀杀，那就说明他是个疯子。哎，你父亲？
2: 景之小姐，你的舞跳得太好了。

0: 那个日本女人总缠在他身边，真是太讨厌了。
1: 那个女人对你父亲好像很感兴趣，
0: 妖妖娆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是。
3: 特使阁下，几位先生，需要酒水吗？
2: 是。
4: 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3: 你跳得真好。
4: 谢谢。
3: 继续跳。
4: 我太累了，你先请别的小姐跳，我休息一下。
3: 啊，请便。

0: 再跳一支吗？
1: 啊，请你跳舞。
0: 没礼貌。那个女人是谁呀？
2: 是长的女儿。
0: 她怎么老缠着你？
2: 那你得问她。
0: 我看见了，你也跟她眉来眼去的。
2: 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啊？
0: 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是和李志群上楼去了。
2: 注意这儿的动静，我去。

将军表弟，假为交换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

0: 界的龙海山，一个青铜人。
1: 现在我把情况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新银行的有关条约，并且抓紧印制华新券。
2: 特使阁下，华新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新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
1: 袁天君，新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2: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新券？
1: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新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计划。
2: 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1: 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
2: 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
1: 是的，鉴于这种情况。

0: 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然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1: 哦，原来是这样。太师阁下，这件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
0: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兴亚院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
1: 兴亚院为什么宁可得罪海军，却要支持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呢？
0: 兴亚院执行的是天皇和内阁的旨意，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法币，再以日本军票替代之，用假币搅乱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信用，这是最简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
1: 是这样。懂了。
0: 袁天君，丽萨，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一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将从
2: 东北
0: 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华兴券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3: 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
0: 三天以后将有1吨黄金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为掩人耳目，我以兴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
3: 是。
0: 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
3: 是是。
1: 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
0: 是的。
1: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0: 金百合计划。
1: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0: 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1: 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0: 是的。
4: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0: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3: 是。
0: 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

0: 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中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底，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1: 金百合计划。
0: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0: 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1: 是的。
2: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1: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2: 是。
1: 太平天国末期

0: 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居下来，他们便是洪万里以及手下的卫士。据说洪万里率卫士们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在龙虎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而后便与卫士住在周围，护卫宝藏。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批宝藏数量之大，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
1: 20年的军费开支？这消息可靠吗？
0: 时间一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枝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生下了子女。南定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堡的任务。洪万里死后，妻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10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
1: 哦，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
0: 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余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军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集，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然而孙殿英和余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1: 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
0: 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白鹤计划，并斥职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紧密配合，以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2: 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
0: 这是当然，世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世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为计划铺平道路。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由我、世俊、原田君和 Lisa 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
3: 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0: 非常好，

0: 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
1: 请特使阁下放心。
0: 好，我们下去吧。
1: 是。

0: 雪军，上面有人吗？
1: 没有。
0: 嗯，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
2: 叫人把通风口修好。
3: 是。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嗯。哎，特使阁下。
0: 嗯。怎么？
3: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什么意思？
3: 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
2: 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3: 哼，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
1: 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用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
0: 不错，
1: 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
0: 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1: 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
3: 好，我立刻去办。
1: 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封锁整个联络部。
0: 好。

好像出什么事了。

0: 我们要去机密文件，我来和他们讲一下。诸位，在5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2层的办公室内，企图盗取机密文件。
1: 此人现已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李主任，
2: 要找出来，要来找。
3: 开始吧。是。开始。
4: 这位先生，您的名字是？这位先生。

0: 这个问题，请问您的名字是？
1: 这位好的名字是？
0: 谢谢您。这位小姐，请问您？
1: 这位小姐，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姓曲，叫曲。

0: 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
1: 为什么？
0: 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
1: 上洗手间啊。
0: 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
1: 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
0: 你疯了，
2: 先生，什么事儿？
1: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2: 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
0: 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
1: 我是马桶。
0: 马桶？
1: 是啊，我到卫生间坐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
0: 那么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啊。
1: 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0: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
1: 找我干什么？
0: 稀罕你呗。
3: 欣欣呐，
0: 嗯，
3: 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
0: 哎，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呀？
3: 那你看，

0: 秦牧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
1: 施先生，特使阁下。
2: 施先生，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
3: 可第一遍点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燕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
4: 叶双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
3: 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军落下的。

0: 严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英芝小姐。
1: 好，幸会。
2: 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0: 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
1: 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君试戴一下？
2: 燕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你一个黄口庶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事？
3: 师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
1: 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

0: 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一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二层卫生间，而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情报长官，事关重大，请您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1: 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我们海军陆战队也责无旁贷，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朋友是歹徒？
0: 很简单，除了我与燕军，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难道仅凭你的凭空臆断就能够确定燕军是行凶的歹徒？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
0: 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没有，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1: 哼，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2: 秦牧君，就请燕军试探一下，大家安心吗？
1: 这算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们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
3: 抗议！
1: 退场表示抗议！
4: 抗议！
1: 我们以退场表示抗议！
4: 抗议！
5: 抗议！
6: 抗议！
7: 抗议！抗议！
8: 沈军，你也太多心了，秦牧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9: 秦牧君，如果我不试戴一下，恐怕施先生是睡不着觉的。
10: 啊，燕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
9: 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
0: 当众谢罪，
1: 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0: 燕军，对不起了。
1: 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0: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1: 金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0: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3: 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高空活动，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4: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7: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3: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8: 该让他捧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睡清闹，迎来了是大批的红庙，看着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向上发力，打造产业强磁场，让省会兰州成为高端产业集聚的高地。
1: 最优质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扎根省会，
0: 向下延伸，激活县域新活力，让永昌积石山成为乡村振兴的热土。
2: 只有让群众真正尝到了甜头，产业帮扶才算落到了实处。
0: 从填补空白的镍基合金到按克计价的贵金属，
3: 计价单位从公斤级到克级，你甚至到毫克级。
0: 从智能化的铜冶炼集群到扎根田间的富民产业，
4: 项目投产直接带动了上千人的就业，吸引了上下游企业向园区聚集。
0: 双向赋能，协同共进，看金川集团探寻强省会与强县域的共赢发展之路。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区域协同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在甘肃深入推进五强行动的进程中，强省会与强县域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共同构成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翼。金川集团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省战略大局，以科学的产业布局、扎实的项目落地、精准的资源赋能，助推省会与县域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走出一条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0: 兰州新区秦王川腹地，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产业景象生机盎然。短短几年时间，这里已从一片开阔之地成长为金川集团布局新兴产业、汇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承载地。金川在兰州的布局绝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把最优质、最前沿、最具成长性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整体扎根省会，用高端产业集聚形成强劲磁场，为强省会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1: 我们在兰州的布局不是简单的把产能搬过来，而是把最优质的新能源、新材料、稀贵金属深加工板块扎根省会。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用产业强磁场支撑强省会，把兰州打造成西部地区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创新高地。
0: 在兰州新区，金川集团与蓝石集团强强联手，共同打造10,000吨高端装备用镍基合金先进材料生产线。高端镍基合金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典型卡脖子环节。

0: 两大省属龙头企业实现资源互补、技术互通、市场共享，深度打通镍矿、冶炼、深加工、高端装备、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真正实现了从原料源头到终端制造的全链条掌控，跑出省属企业协同发展的新速度。镍基合金项目填补的是高端装备材料的省内空白，而金川在兰州的布局不止于此，同样的逻辑被复制到了另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赛道——贵金属精深加工。金川集团还在新区打造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贵金属综合加工基地，项目覆盖原料回收、研发试制、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流程，填补了兰州贵金属全产业链空白。
1: 我们的计价单位从公斤级到克级，以甚至到毫克级，计价单位的一个变化也折射出产业层级的一个巨大跨越。
0: 从镍基合金到贵金属精深加工，金川在兰州布局的每一个项目都不是简单的产能平移，而是产业层级的跃升。这些项目不仅为省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值和就业，更让兰州在全国新材料产业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是金川强县域布局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园区规划到项目落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配套服务完善，金川与永昌县形成了深度融合的地企协作机制，为全省工业强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曾经的荒地，如今已是现代化铜冶炼基地。金川集团40万吨智能铜电解项目总投资20.2亿元，是省列重大项目，也是永昌工业经济的新引擎。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不锈钢永久阴极电解工艺，综合能耗国内领先，阴极铜纯度达99%以上，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线电缆、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2026年一季度，永昌铜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引擎，也成为地企合作、以产兴县的生动典范。
2: 项目投产达标后，每年可产出40万吨高铜阴极铜，产品纯度达到99.9935%以上。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投产直接带动了上千人的就业，吸引了上下游企业向园区聚集，为县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工业项目强壮县域经济筋骨，富民产业则托起群众幸福生活。在永昌县焦家庄镇，金川集团投资920多万元建成目光互补光伏养殖项目，彻底改变当地养殖业小散弱的局面。产业帮扶既要输血，更要造血。金川集团驻村帮扶工作队深知，建好设施只是第一步，让群众掌握技术、对接市场才是长久之计。驻村帮扶工作队协助养殖户对接龙头企业，推动养殖技术标准化、疫病防控常态化、销售渠道多元化，让产业帮扶从短期见效走向长期长效。金川集团充分发挥帮扶单位资源优势，建场地、搭平台，引导整合养殖大户抱团发展，有力解决乡村养殖规模小、养殖设施薄弱、风险应对能力差的问题。同时，集团投资建设现代畜牧产业园，推动生态养殖、饲料加工一体化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可靠的产业支撑。
3: 我们不光建场地，也帮老百姓跑销路，只有让群众真正尝到了甜头，产业帮扶才算落到了实处。
0: 积石山县也是金川集团重点帮扶地区，自2025年起，每逢农忙时节，定制配比的金川牌复合肥都会准时送到田间地头，成为春耕生产的及时雨。肥料按照当地土壤特性、作物需肥规律专门配置，肥效高、利用率好，有效提升饲草、玉米等作物产量，一亩地可为农户增收近500元，把实实在在的收

0: 益送到群众手中。送肥更送技，金川集团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设田间课堂，面对面讲解施肥技巧、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把科学种田方法送到群众家门口。从单一物资帮扶到全链条产业培育，金川推动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让群众稳步走上增收致富路。
1: 金川集团是真心实意帮我们从送肥到送技术，每一步都做到我们最需要的地方，老百姓信他们，盼他们来。
0: 省会的产业优势在于技术、人才和市场的集聚，县域的发展潜力在于资源、空间和劳动力的承载。金川集团正是抓住了这两者的互补性，在强省会中打造辐射源，在强县域中激活承接力，构建起一条从省会到县域、从产业到民生的价值传递链条。工业项目强筋骨，富民产业暖人心，精准帮扶固根基，三大板块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金川强县域的系统方案。从兰州新区的产业高地到永昌县域的工业引擎，从焦家庄的富民牧场到积石山的希望田野，金川集团用脚步丈量责任，用项目作答时代。金川的实践充分证明，龙头企业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自身能做多大，更在于能带动多大区域，汇集多少群众。强省会，金川以高端产业形成辐射源，龙头带动；强县域，金川在扎根基层中以产业激活内生动力。这是一条双向奔赴的路。向上，把最优质的技术、最前沿的产能布局兰州，打造产业强磁场；向下，把产业链延伸到县域，把项目建在基层，把实惠留给群众。一上一下，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频共振；一城一县，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共兴。这正是甘肃所需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产业向上，根基向下。金川集团的实践告诉我们，强省会与强县域的最终目标是相互成就、相辅相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资源的简单分配，而在于构建起龙头带动、地企联动、城乡联动的良性循环。当更多企业像金川一样，既勇担强省会的排头兵，又甘做强县域的铺路石，陇原大地定能走出一条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陈书记。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刀命令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庄国泰出席。
0: 胡昌生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10轮、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护航全省155开好局、起好步。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新能源和交通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各地打出系列促消费组合拳，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8号上午举行2026年第七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扩大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为我们。

0: 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遇，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方位加快我省对外开放步伐。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拓展对外贸易，坚持贸产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持续夯实开放强省根基。要加力提升平台能级，统筹推进硬件提标和软件提质，把开放平台打造成牵引区域开放发展的强力引擎，持续筑牢开放强省支撑。要加力完善通道枢纽，优化多式联运机制，让通道红利加快向供应链红利转变，持续塑造开放强省优势。要加力推进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落细、包抓联、六臂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持续厚植开放强省动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长根、张永霞、靳国卫、刘建伟等出席，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出席并作书面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四届省委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2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高质量巡视巡查护航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胡昌生在讲话中总结了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巡视巡查机构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增强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巩固深化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成果，扎实推动巡视巡查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要在强化政治巡视中查纠偏差，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在强化巡视整改中推动发展，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提升发展质效的过程。要在强化上下联动中互助融合，实现巡视巡查同频共振；要在强化自身建设中锻造铁军，完善巡视巡查工作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有力有序推进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十四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要扎实开展国有企业和金融单位巡视回头看，充分释放以巡促改促治综合效能。要精准推进省直部门单位政治巡视，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巡视任务。雷东升出席，张小强在兰州分会场出席，靳国卫主持会议，并宣布关于十四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各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现一级。甘肃台报道。
2: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是

0: 增长的引擎，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深挖潜能，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夯实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敦煌北湖风电基地的中能建敦煌200兆瓦风电项目是推动区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项目。目前项目

0: 程，项目已全面转入设备安装调试冲刺阶段，8月30日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1: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眼下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正酣，在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洮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截至目前，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路基、桥涵、隧道、防建、机电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
2: 洮河特大桥全长562.4米，我们目前就是下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全力进行钢拱内的加工和吊装作业，后续我们将稳步推进，确保工程优质高效。
1: 眼下 G0611 张汶高速赛廊段关键性控制工程廊木寺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路基、隧道、桥梁三大主体工程同步推进，隧道左洞预计2028年2月下旬贯通，右洞预计2028年3月下旬实现贯通。G0611张汶高速建成后，将补齐甘南西南部交通短板，改善高原群众出行条件。渭河特大桥为天龙铁路的重难点工程，大桥全长2111米，为双线特大桥。建设者们全力攻坚克难，提速增效，推进工程施工。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工程已初具规模，桥梁工程同步推进。
3: 目前各桥墩正在节节拔高，特殊结构桥梁陆续进入梁体施工阶段，计划今年年底完成悬浇梁体合拢，明年4月前完成预制梁架设。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陆续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以实干实绩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甘肃台报道。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夯实内需增长基础，我省各地立足市场实际，落实惠民补贴，推动业态联动，深挖特色资源，打出一套促消费组合拳，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在兰州、临夏等地，家电补贴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各大家电卖场紧抓秋季家装消费契机，国补、省补与企业让利叠加落地，家电以旧换新加快推进。不少市民集中置换老旧家电，购置智能家电，家电市场销售热度走高。同时，依托各类大型赛事演艺活动集聚的人气，兰州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赛事票根即可享受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等多项优惠，加速推动过境客流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
4: 它原价是98，目前的话就是49块钱啊。以往我们大家看完赛事，大多数会直接的返程。如今呢，我们一张小小的这个票根就可以搭建起奥体赛事和我们黄河文化景区的纽带，也是把奥体短期的这种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文旅长期这种消费的一个增量。
1: 在酒泉、宿州，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稳步增长，零售、餐饮、休闲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农产品批发市场保障货源充足、流通顺畅，手捞民生菜篮子，实现商圈烟火气与民生保供双向共进。
5: 现在呢，有商户1000多家，经销各地特色农产品200多种，日均客流量达到3万多人以上，年交易农产品数量为126万多吨。
1: 天水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深度融合，同时通过景区打卡、文旅盖章、互动体验等轻量化玩法，拉近游客与本土文化的距离。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持续走俏，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抓手。
6: 我们是从重庆来天水旅游的，在逛古城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店做掐丝绢花的，特别漂亮，就觉得特别有独创的那个味道，就买两个回去送给朋友。
1: 一系列务实惠民举措，不断优化消费供给，培育消费新场景，各地持续夯实消费基础，激活市场内生动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消费助力。甘肃台报道。
7: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是远近闻名的百合之乡。3年前，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主动请缨来到这里，以党建为引领，把曾经矛盾较多、发展滞后的南碾乡镇打造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0: 镇。
1: 清晨的西果园镇，张俊莹正在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如何让百合土疙瘩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蛋蛋，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我们西果园就是把党建和百合产业拧成一股绳，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冲在前面，带着老百姓一起干，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旺起来。
1: 张俊莹把田间地头当作党员履职尽责的主战场，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百合产业。如今，西果园镇百合亩产由1200斤提升至2300斤，组建百合产业联盟，研发19款深加工产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93万元增长到3.2万元。上半年全镇百合产值已达3.8亿元，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3: 张书记常跟我们说，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田埂上踩出来的脚印，是老百姓锅里热着的饭。
1: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在全国文明村袁家湾村，过硬的支部班子理顺了村务，化解了矛盾，成为村民信赖的坚强后盾。
4: 张书记呢常跟我们说，村呢要看村，户看户，我们的群众呢看的是我们的党支部，他呢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抓党建聚人心的方法。现在呢我们不仅评上了全国文明村，班子的腰杆也挺直了，老百姓的气也变顺了，他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主心骨。
1: 如今的兰州西果园镇有9个省级示范村，2个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1个省级和美乡村，成功获评省级文明镇。张俊莹和党员干部们以高质量党建筑牢乡村振兴的底子，让鲜红的党旗在百合产业振兴的沃土上高高飘扬。
2: 党务工作者的根在基层，魂在担当，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必须冲在最前面，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 甘肃台报道。
5: 每天8万单左右纸品从陇东重信发往全国，重信以纸破局，加快推进纸制品轻工产业集群建设，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县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6: 眼下重信县工业集中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的热潮，在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卷卷高品质生活原纸有序产出打包运输，一派繁忙景象。重信县煤炭资源富集，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偏重、业态单一的发展难题。近年来，重信县紧扣全省强工业、新产业促转型部署，立足三区一城市目标定位，招商引进甘肃宇森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项目总投资45亿元，分3期建设，1期已于2025年5月投产。
7: 项目从落地建厂到一期顺利投产，建设阶段遇到问题，专班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投产后又帮我们对接人力资源，缓解用工压力，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生产拓市场。目前公司一号车间日产原纸300吨，半成品150吨，成品150吨，日均快递物流7到8万单。二号造纸车间于年底建成投产，实现产能翻倍。
6: 依托甘肃宇森炼铸企业优势，重信县通过以商招商精准引进纸制品后加工企业，手柔、邦贝书、港通、百润、上兴等5家企业相继落户。2026年8月初，甘肃上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正式入驻重信，目前正加紧开展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9月中旬建成投产。
8: 依托宇森公司，我们生产所需原纸能够就地采购，就近对接，同时重信对于我们打开西北电商市场有明显区位优势，双重利好，进一步压低物流开支，有效缩短供货周期。正式投产后，日均产能可达20吨左右。
6: 随着纸制品产业链急剧成型，本地就业岗位不断扩容，让广大本地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9: 家乡有了新企业，我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工资待遇有保障，回家也能辅导孩子作业，不用像以前在外奔波，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喜人变化。
6: 一纸新产业，一链活全局，从一煤而兴到以纸破局，重信正持

0: 持续放大链主带动效应，坐实研练补练强链文章，让传统资源县域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工业活力。甘肃台报道。
1: 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平凉市深耕河湖长治，汛期扎实开展河湖清渍乱及阻洪障碍物清理，统筹河道生态治理和抓防汛渡汛，完成岸坡生态化改造 7.1 公里，修复水毁堤防305米，清理堆积物、漂浮物等阻洪障碍物，并储备防汛应急物资4万多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
3: 依托智慧河长平台，结合无人机航拍巡河，实现辖区河道全方位巡查，不留死角，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2: 天水市组建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专家组，为防汛抗洪应急抢险工作提供全流程技术保障，对当地山体滑坡隐患点开展现场巡查，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作用，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隐患点周边群众安全。
4: 市县区八个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24小时不间断运行，2361个站点在线，全天候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叫应、叫醒、叫走全流程闭环管理。
2: 景泰县精密监测、滚动预报，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坚持早排查、早预警、早整治，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接到上级各级各部门预警信息后，及时叫醒、叫应、叫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辖区各企业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和天气状况，做好停产停工和人员转移的准备。
2: 陇南辉县开展城区防汛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带汛，以变促战，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嘉峪关市开展城区市政照明等用电设施拉网式排查整治，全方位整治各类用电安全风险，切实筑牢城市照明安全防线。
6: 将持续优化极端天气风险排查响应机制，将照明设施隐患排查深度融入到日常巡检体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全力保障城区照明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持续将政府内部高价值数据安全有序向市场公平提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以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建机制、定政策、搭平台，全方位支撑保障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安全有序常态化开展，建成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形成数据资源登记存证管理公示赋码发证全链路闭环，为全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筑牢基础底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有序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和授权运营，公共数据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目前，一批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在甘肃落地，多维数据驱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创新场景等三个应用场景入选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多个案例获评国家级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我省还遴选发布了31个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目前，我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和授权运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影响不断扩大，成效持续显现。甘肃台报道。
7: 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烃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1: 近日，首届九家双城杯两地三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九家两市及九钢集团等企业的青年技能人才同台比拼技艺，互学交流经验， 以技能比武搭建起双城人才协同培育的实践平台。

0: 8月28号，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现场观摩甘肃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此次活动对接了研发、育种、第三方市场等多方面主体，在这片黄金质种带上解码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的科学价值与产业前景。
1: 这段时间，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的大小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迎来一年中最美观赏季。黑颈鹤幼鸟也进入成长关键期，成鸟带领幼鸟频繁活动于草甸和水边，幼鸟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扑扇翅膀练习飞翔，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4: 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6: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吃上。
7: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
10: 从破碎到完整，从斑驳到清晰，有一群人用双手连接起时间的裂缝，让沉默千年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
11: 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的信息去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0: 文物上的每一处锈迹和刻痕都是时间的笔迹，面对它们，修复师要做的不仅是记忆的施展，更是对历史的倾听与尊重。
11: 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
10: 本期丝路大讲堂我在甘博修文物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有一种职业，它是术业专精的冷门绝学，既要精通历史、化学、材料学，又要掌握传统的手工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择一事终一生，它就是文物修复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来自于甘肃省博物馆，他是一位文物修复师，从业20多年，他最爱看的风景就是博物馆展柜前认真凝视文物的背影。从最初面对文物的恐慌，到如今深谙如何让文物活起来的笃定，这种工匠精神应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尊重。那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亚军，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金属、画像砖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主持和参与30余项文物保护方案编制，主持魏晋5号壁画墓等保护修复项目10余项，保护修复文物过千件，发表高质量论文10余篇，兼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咨询专家库成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亚军，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赵老师，在我们外行人眼里看啊，修复文物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工作，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呢，它修出来的文物有可能比以前更好。那在你们行家人眼里看，修复文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度，在文物的艺术审美和文物

0: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亚军，我来自甘肃省博物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甘博修文物，就是分享文物保护修复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想请大家看一组图片，这是我们部门修复过的一些文物，其中有碎掉的马家文化的彩陶，还有散落的汉代木马，有残破不堪粘连在一起的族谱，还有糟朽的碎成碎片的魏晋时期的丝织品囊袋，以及佛头已经断掉的永昌青龙寺的佛造像，还有西夏的褐色釉的扁壶。这些文物只是我们修复过的一小点文物而已。其实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部分都是要经过修复的，修复完以后才能展现这件文物真实的面貌。另外我还想分享两组民间修复文物，第一组是四川巴中寺修复过的一件文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当地的村民为了还愿就对石雕上了彩，结果上彩以后大家看已经面目全非了。国外也有，十九世纪西班牙有一幅著名的壁画叫戴锦冠的耶稣，因为80多岁的老奶奶擅自就进行了修复，网友就笑称啊，本来好好的一幅世界名画完全修毁了。记住，文物修复它是一门学科，它离不开文物保护法的保障，借修复师之手还原历史的真相，解读文物的价值，延续文物的寿命。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内容就是要心存对文物的敬畏心。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修复的彩绘泥塑，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泥塑都是木骨泥胎，这些木骨泥胎的塑像很容易发生一些点画底座脱落，胳膊或者是其他部位有破损断裂的情况。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中国人有重塑金身的习俗，那有些塑像上有2-3层的彩绘叠加，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进行保护修复，我们内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害怕是对的，要对文物保持足够的敬畏心，因为很多文物流传下来非常不易，如果我们对文物一点敬畏心都没有，大刀阔斧的干，结果很多文物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就毁于一旦了。很荣幸的是我在老师的指引下修复了很多件彩塑，这是我文物保护修复中工作的开始。我修复的很多彩绘泥塑都在我们的现在的展厅里还存放，我每次经过他们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我也会心里很自豪的。
1: 卢浮宫珍藏的这尊米洛的维纳斯出土时便已失去了双臂，长期以来无数雕塑家艺术史家试图为他复原双臂，提出了几十种方案，或手持苹果，或倚靠立柱，姿态各异，但最终卢浮宫选择放弃修复。原因很简单，任何一种复原都无法超越断臂之后这尊雕塑自身所抵达的美。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需要判断，文物修复的边界正在于此。
0: 文物的修复绝对不是大刀阔斧的蛮干，也不是不敢动手胆小怕事的不敢干，而是要审慎的爱护文物，在遵照文物保护的相关理念和技术前提下对文物进行

0: 行保护修复。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在实践中掌握规则。第一步呢，就是要向身边的老师学习，做工作中的有心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非常有幸有老师带着。首先不能做一个懒惰的人，还要做一个有眼力劲的人。在文物修复开始的时候，要尽量准备好工具。那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老师需要工具和材料，你能准确地递到手里面。最后修复完，你还能打扫台面，做一个勤快的而且愿意动脑子的人，那老师是非常欢迎的，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所学教给你。这样很快我就能把大学学的理论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应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那第二步呢，是参加在职培训，珍惜呢每一次的学习机会。我是非常有幸2006年的时候就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的为期5年丝绸之路沿线保护修复人才的一个培训班。当时我参加的是第一期陶瓷金属文物的修复培训班，理论课请的老师都是我们行业里边的大咖。这些老师呀，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工作经验，也分享了基础的一些理论。后面我们通过实践课的学习，系统的掌握一类文物的保护修复的一个基础流程。那么这样就算是入门了。那么第三步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碰见很多的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这个就像老中医一样，我们看中医的时候为什么想找老中医看病呢？因为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嘛，他看的见的病例多，看的病人多，我们也就相信他。至于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练习，熟能生巧。
1: 一件残破的文物能重获新生，不仅是一双巧手创造的奇迹，修补师的理论技术经验缺一不可，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时间的谦卑，才能让那些穿越千年的碎片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分享完以上的心路历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第一点，就是要认识文物的价值。我们说文物有历史、科技、艺术三大价值。就像我分享的图片，我们发现两件彩陶它身上有小孔，这些小孔我们在修复彩陶的时候经常能发现，它是出土的时候就有的小孔。这些小孔在文物它的断裂处有对称的分布，而且有些是拿绳绑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工艺叫绳居工艺。在有记载的宋代以后，我们瓷器有了锯齿工艺。民间有句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个其实就说的是锯齿的工艺。4-5千年以前的陶器，它的这种工艺和我们现在的瓷器修复工艺是不是也有些联系呢？所以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啊，一定要在文物修复的时候要进行价值认知，把这种重要的文物信息保留下来，不能在修复过程中就把它当作病害给它掩盖了。认识完文物的价值以后，还要对文物进行全面的分析检测。这就和人看病一样，我们很多一些病他不知道是到底是如何，就像感冒，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他验个小血就知道。但文物分析检测也是通过现代仪器分析检测能发现我们肉眼发现不了的一些文物信息和一些病害特点。其实现在的仪器分析检测技术呢，大致可分为断代、显微观察、化学元素结构的分析，甚至还有生物病害的一些干预。

0: 我下面通过 X 光检测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些应用，给大家分享一些应用。我们先看这件青铜器的顶盖，是不是看这件顶盖是完好无缺的？但是通过 X 光片，我们发现它实际上被修复过，它已经碎成很多片了。肉眼欺骗了我们的眼睛，但是 X 光让它无所遁形。另外，青铜器在地下埋藏的环境里面，容易受地下埋藏环境影响，出现很多一些锈蚀，有些青铜器的机体已经被锈透了。那么它的保存状况也是可以通过 X 光检测的。这件青铜针，它的腹部有很多一些黑色的穿孔，实际上这些都是青铜器的本体被锈蚀掉的一些状态。另外，我们可以看这件汉代的双玉纹青铜盆，青铜器的纹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物信息。虽然通过肉眼观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 X 光探测技术可以发现这些信息。所以文物分析检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上面分享的只是 X 光探测技术在青铜器检测方面的一点点应用，实际上还有很多类的分析检测在不同种类的文物分析检测的应用。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它有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这里面有最小干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还有材料耐久性原则、人员安全性原则等等。如何深刻地理解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保护修复过程中，是考验一个修复师的功底的时候。我分享的这组图片是前一阵实际上在网络上还在我们这个圈子呢掀起了一小波澜的。这是天水市博物馆他们用的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瓷器，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传统的修复瓷器用的填补材料，修复完以后再进行做釉上色，根本就看不出来进行修复过。但实际上这样的修复效果啊，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1: 从绳曲孔洞到 X 光下的修复痕迹，再到 3D 打印的全新可能，文物修复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因物而异、因材施制的判断。这件唐代铁简的修复过程就印证了这种修复思路。
0: 下面我想分享一个具体的修复案例。这是一件唐代的铁简，那我们看见这件铁简啊，锈迹斑斑，实际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那请大家接下来往下看。我们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文物它的背后的知识，比如说它的考古资料，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历史资料。这种历史资料就包括我们铁简在唐代的它的加工工艺如何，这件铁简它在唐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扭八字的形态，然后对文物进行整体的档案记载。这种档案记载就像人的病历一样，但是我们记载的内容是这件铁简的重量、影像资料、尺寸大小、保存状态，以及我们整个后期的保护修复所用的工具、材料、分析检测、保护修复的所有的技术手段，都要放进我们的保护档案里面。那么第二步呢，要对文物绘制病害图。这个国家颁布了很多的标准，我们是参照相关的标准绘制了文物病害图。那么这件文物是一体两面，所以我绘制了两张。那绘制文物病害图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它通过绘制文物病害图可以准确地了解你要修复的文物它具体有哪些种类的病害，为我们后期我要做的分析检测还有制定它的保护修复的

0: 技术路线、流程等等做出一些铺垫。那在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前啊，一定要对文物进行相关的飞行检测，显微观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显微观察可以看见这件铁简啊，它有裂纹，有它的锈蚀，实际上是锈蚀混合着泥沙的，还有瘤状锈，还有孔洞状的锈蚀，有填补过的有机材料的加固痕迹，甚至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双层纺织品包裹后的一个痕迹，说明这件文物非常珍贵。在这件铁简入葬的时候，它是用了双层纺织品包裹以后才下葬的。显微观察完以后呢，我们会对文物进行其他的一些分析检测，比如 X 光探测。通过 X 光探测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这件铁简它的刃部和柄部实际上锈蚀状态保存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整体的机体保存的还是比较好。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件铁简有新的重要的特征，它的简身上有非常精美的金属纹饰，后面我们经过喷砂、打磨和超声波清洗，尽量的还原这些金属纹饰。那么这些金属纹饰啊，实际上表面覆盖有一层非常厚的致密的纹饰，它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我记得当时修复的时候放大倍数是8到10倍，刚刚好，如果太大也不行，太小了起不到效果。那么进行操作修复的时候，先用微型打磨机把表面的厚厚的锈蚀先打磨薄，打磨薄以后呢，用超声波解压机进行高频振动，把金属纹饰上面的一层薄的锈蚀震掉，最后展现出铁简的纹饰。我们经过修复以后，我们发现这件铁简的简身上有精美的叶纹，有精美的云纹。那这些工作是我们刚开始修复这件文物发现不了的信息。当然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纹饰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它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工艺添加上去的。我跟大家一样好奇。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检测，也查找了一些文献。我们发现呢，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件铁简的银纹饰啊，但是非常的连贯，未发现有纹饰的接缝，采用了镶嵌工艺啊，难度很大。我们通过能谱仪检测分析，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银，一个是汞，这两个元素就足以说明当时他用的是溜银的工艺。
1: 所谓溜银，就是用水银将银镀于器物表面，先将银箔剪碎，与水银混合在一起，银会逐渐溶于汞中，形成银白色的膏状物，这便是银汞旗。将其均匀涂抹在纹饰之上，送入炉中烘烤，水银受热后挥发殆尽，银则牢牢附着于器物表面，再用玛瑙反复压光，银白光亮，就此定格。金与银材料虽不同，工艺却相通，一代代匠人技艺的核心，正是对温度、比例和力度分寸之间的精妙把握。
0: 后期呢，我们还经过一些缓释丰富的一些处理，完善的档案的记载，完成这件文物的保护修复。那一件铁简的保护修复工艺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类的青铜器、书画、陶瓷、仿真品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它的技艺都不一样，修复难度有些非常大，甚至一两类的保护修复啊，它就需要工作人员耗尽一生的心血来实践、来打磨、来提

0: 生，分享完技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博物馆的发展。我是2003年参加工作的，我所见证的博物馆从门可罗雀到一票难求的一个过程。其实博物馆成为一个了解一座城市、了解一个地区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它是一座文化的记忆宫殿。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博物馆里面打卡。那博物馆从当年的门可罗雀走向了现在的一票难求。那分享了这么多，大家觉得以上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做的吗？那绝对不是，我们有一群人。甘肃省博物馆在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有文物保护实验室，它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的文物修复史并称为全国最早开展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这是我们中国开展科技保护的始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的修复了很多的文物，积累下来了很多一些技术方法，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其中光国家文物局的科技进步奖就拿过2项。那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在不停的努力。近5年我们保护修复的方案编制了有40多项，这个不但是面向我们馆藏的，而且还涉及有全国其他的兄弟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文博机构等等。那我们承接的保护修复项目有30多项，保护修复了有2000多件文物。不光是保护修复文物，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部级的课题，我们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文物的保护修复啊，从来不是要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够把我们中华的文明的根与脉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史，它分了有大致6款：陶瓷、金属、纺织品、木器、纸质文物，还有科技分析。我们根据大家的专业特长和单位的规划，最后制定了不同的方向。这是我们同事一部分同事不是很全，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照片。最后是我们的一张合影。其实文物保护啊，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一切有利于文物传承利用的都是文物保护。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长城、故宫或者一些遗址去参观的时候，能发现很多刻画的一些痕迹。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文物进行刻画了。其实自觉地保护好文物，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要担起来的责任。我们希望全民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张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在聆听您演讲的时候，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
1: 啊，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一件破旧的陶罐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修复，有人认为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挖一个新的，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质疑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老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只是这些年城市建设比较快，道路基建比较快，所以我们出土的文物很多，实际上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非常少的。每一件文物都需要我们 真而实之的

0: 保护。我们创造出来的文物，那不叫文物，是我们创造的艺术品。而经过历史的沉淀，保留下来的文物，这种是不可替代的。
1: 好，谢谢老师。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3: 老师你好，在现在 AI 发达的时代， AI 已经能够修补那些古代的画作了，那么在未来 AI 是不是能够拥有比人类更加精确的修补古文物的能力？在那时候人类文物修补学家又该何去何从？
0: 我们说文物修复它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活，这里面有艺术审美在里面，这种艺术审美我觉得是沉淀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机器它很难达到，所以现在 AI 是代替不了，未来如何我们期待吧。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亚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2: 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1: 那行动要取消吗？
2: 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
3: 好。
2: 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待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
1: 放心吧。
2: 我要走了。
1: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
1: 在里面。
0: 走。
2: 今天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极恶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3: 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0: 啊，
1: 这谁干的？
3: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他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3: 程汤。
1: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0: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3: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0: 有可能。
1: 肯定是这样，否则成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3: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0: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1: 哦，是的。嗨，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
4: 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